0: 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
1: 出发吧！
0: 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0: 昨天是哪一些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一直在点林俊杰的歌，
1: 叫西界的那位朋友，
0: 对，我唱了半天西界，然后有一堆 JJ 的歌迷然后来点说我要听这个听那个啊，然后有人就提到了黑夜问白天，好适合现在戴着墨镜的我呀
1: 白天不懂夜的黑
0: 来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0: 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叫做《黑夜问白天》，
1: 好听好听。七点听一首林俊杰，八点又听了一首，
2: 是
1: 爽到哦。
2: 是谁在我们评论区说啊？第一次见电台，请驻唱歌手。因为我刚才戴着墨镜一直在跟着唱这首《黑夜问白天》。不是戴墨镜不应该唱 rap 吗？
1: 就今天说自己戴着耳机，戴着那个窄框的四号，特别像那个 rapper 歌手刚下台，
2: 然后那个耳机还把那个耳返摘下来，那个
1: 对，摘下来一点儿，真是被你装到了。
2: 哎，浅装一下吧今天。然后有朋友就进我们直播间，你们今天特别像卖墨镜，我们说像，把像去了。
1: 你打开你的小黄车，看看我们今天前几个品是什么。
2: 是，还有朋友说林晓别说话了，求你了，装一下吧，戴这墨镜。然后还有朋友说啊，今天不唱歌吗？我们说明天是周六，今天早上已经在七点钟的时候准时跟大家一起来设置闹钟了。
1: 对，
2: 明天是周六，本来呢应该今天开开心心唱歌，奈何明天是调休，开心不起来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用歌声来迎接这个讨厌的调休周六了啊。
2: 没有心情唱，
1: 让他好自为之。
2: 我只能戴着墨镜不看这个世界。不是不是，是让这个世界看不见我的眼神。毕竟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我现在只要摘下来就想翻白眼，所以还是戴着吧。
2: 很害怕让老板看到我内心的不情愿。熊喵说有防晒口罩，确实今天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除了墨镜还有那个防晒，然后包括防晒口罩什么都有。刚刚依然 C 说我们家这个眼科医生说夏天户外一定要戴墨镜哦。
1: 哎呦你看吧，
2: 他说作为眼科医生的他自己就有好多副墨镜。
1: 我们说话不信，专家说话还不信吗？
2: 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前几个的那个平光镜大家是可以去联系客服加度数的，还有那个镜夹给你是可以拿来当墨镜的啊。

0: 嗨，这是来自吴青峰和九元八八一起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Everybody 呜呼，很周五的一首歌。
1: 听完了想吃去吃芜湖麻辣烫，
2: 我就知道，
1: 真好吃啊！
0: 但是我跟着这首歌就一直在就是这样动，
1: 对，呜呼，对于颈椎很友好。
0: 关键是我还戴着墨镜儿。
1: 这样说你不是就直接放下面那首歌算了？
0: 不是，我戴着墨镜，我意思就是说大家看不到我的眼睛，然后你就是一直跟着，就你知道吗，就是戴上墨镜，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做很多事儿或者什么，你也不怯了，
1: 就是你整个人气场会强大起来，
0: 可能就是因为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Gold medal goes to Honda
1: China.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嘛，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花匠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胡晓明先生和林思文女士在花匠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匠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预约的心意，
2: 预约的心意
1: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市。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王赫也带来叫做是非题，是他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重新改编演唱的范玮琪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1: 对，我觉得这个版本更加轻快了，而且王赫也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显得就是特别暖，
0: 就更潇洒一些的感觉，很适合我们今天的天气啊。虽然明天要调休上班，很多朋友还在那个抖音评论区问我们说，那明天调休你们俩上不上节目呢？
1: 我们正常呀，
0: 你们上班我们就上班，朋友们
1: 有时候你们不上班我们也上班，
0: 陪伴你们的出游路。
1: 但是这两天虽然说是要上班什么，但是好天气啊会让你的这个心情好一些啊。今天呢看一下，多云到晴，气温13到26度，明天同样晴到多云，13到27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4到29度左右。所以可能到周末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气温最高的时候会奔到3字开头啊。
0: 嗯，
1: 短裤啊短袖我觉得可以找出来穿了啊。
0: 是，刚刚有朋友问我们的这个墨镜能不能配度数，我们是不能配的，但是我们的平光镜有一款是夹片，就是平光镜是可以配度数的，然后有一款夹片就是现在那一脸上的这一副，它是直接平光镜带一个夹片就变墨镜了。
1: 它这真的好方便，有各种各样的镜片给你换，马上我给大家变装一下，换各种各样颜色啊。
0: 去流浪。

0: 在心底，因为我戴就觉得不合适，但这款我真的超合适。刚才我之前没有试戴，我之前试戴的是他们家黑色的，但我刚戴了个这戴帽的，我发现我找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关键它还戴夹片，你戴上那黑色的夹片它就是一个墨镜，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性价比非常高，
1: 就是你相当于花了200来块钱去买了五副眼镜，一副平光镜，四副墨镜，然后还送你一堆有的没的。
0: 是薄荷美是说今天销冠是3号吗？不，我觉得是4号，目前
1: 墨镜 我
0: 感觉目前应该是我脸上的一个4号链接，因为4号链接真的是
1: 也是百搭之王了，
0: 也是更刚需了吧，因为也不是有很多朋友说不近视也像我一样天天戴眼镜。来吧，这也是很适合哎呦戴着墨镜一起摇头的 Coldplay Good Feelings。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欢迎你继续把电波锁定在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7: 早，我是娜一。
6: 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聊关于戴眼镜这事儿啊，就是眼镜啊、墨镜啊，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哪怕不近视，刚有朋友说现在已经不近视了，但还是想买个镜框来戴一戴。
7: 对，
6: 因为他平时就是那种素颜神器，而且墨镜是很多人的出片神器。
7: 嗯，
6: 就是你戴上墨镜之后，人更好看，它其实不是错觉。刚才我们说脸显得更加对称，
7: 对，
6: 比如说这个英国斯特林大学的一项心理学研究显示，由于墨镜遮挡了你的脸部的一些区域，并且眼镜本身是对称的，所以会使你的脸部看上去均匀很多。另外它还可以帮助你突出轮廓，说墨镜的这个暗色调不仅可以掩盖你眼睛周围的不完美或者是差异，还在自然柔软的脸部特征上面增加了比如说坚硬啊、规则的一些线条，就比如今天我们短就是那个椭圆的，
7: 对，
6: 或者是方框的，或者是椭圆加一点那个线条边的，其实每个跟脸型，刚有朋友说国字脸适合戴吗？4号链接，我说国字脸可太适合戴那个椭圆的那个了，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去中和一下你的脸型，显得不会那么的宽。
7: 有些时候去柔和一下它，或者去中和一下它，比你就遮挡有些时候现在来说是更加的有效一些啊。
6: 包括其实你什么脸型穿什么领子的衣服，其实也是有讲究，比如说鸡心领适合什么脸型穿，然后圆领适合什么脸型穿，都是有讲究的。
7: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种小框的感觉推荐给大家。
6: 嗯，
7: 如果你还没有戴过小框的平光镜或者是墨镜，你可以来尝试一下。
6: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感谢大家这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是凯文为你带来的潮流生活家。
7: 哎，还有朋友在问啊，这个黑绷带怎么买？直接是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礼物就可以了。今天两瓶正装50毫升加起来只要1799，千万不要把关键词回错了啊！礼物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6: 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这是来自南拳妈妈带来叫做《环绕世界一周》，不管是戴着墨镜还是戴着我们现在显得非常 chill 的这个平光镜，我感觉就是要出去度假了。
7: 明天记得要上班哦。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先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但听到来自 JJ 林俊杰无聊。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场歌曲叫无聊啊，不是今天无聊，今天是天气很不错的一天，祝大家有顺利开心美好的一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现在此时南京大部地区的实时气温大概是17度的样子，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不会感到冷像昨天那样，但是呢也不会很热，今天最高气温呢大概是25度，昨天主要是下午那会儿那一场雨过后啊，突然天又阴了，能明显感觉到白天热得出汗，然后呢下班傍晚日落那会儿就是感觉冷嗖嗖的凉嗖嗖的，今天的话应该会好很多，目前看来的话呢全天都会是一个多云晴天晴转多云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什么时候最热呢？目前能看到的啊，就是在下周二和下周三这两天气温有望突破35度，在下周三的时候来到36度的最高温度。那么这几天的话温度都还可以啊，最低温度15度左右，然后最高温度呢都在30度以下，大部是徘徊在26度上下的样子哈。那么这就是今天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包括周日那天需要再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

2026年5月8号，明天5月9号呢，它是一个工作日。明天5月9号，星期六是一个工作日啊！再次提醒各位，不要耽误工作哦。继续听歌之前呢，我把今天节目的电波福利为大家奉上，有需要的朋友记得发送关键词礼物两个字，马上母亲节就要到了，不管这个礼物是送给家人还是送给爱人亦或是送给自己，我觉得都很合适，来自于赫莲娜家的明星产品黑白绷带，一个黑绷带一个白绷带，那礼物就是这两个字关键词，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获取专属链接，就可以来查看商品和下单。那么在官网，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外加一个50毫升的白绷带正装的话，加在一起要600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同样的东西到手只要1799。欢迎各位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礼物，礼物发送过去呢，获取专属链接来查看和下单。

接下来汽车零距离，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车讯啊。先来看到在五一假期期间，刚刚过去的假期啊，蓝图汽车携全系车型登陆了全国19城车展，凭借爆款车型蓝图泰山 X8 的强势表现，斩获了5月份的开门红。蓝图泰山 X8 呢，从4月22号那一天开启预售之后啊，它仅仅13天，累计的订单量呢就突破了4万辆，其中5月1号到3号车展3天新增订单6000辆，超过50%的订单呢是来自于合资品牌以及传统豪华品牌车的置换客户 ，IT、金融、公务员、教师等等的群体占比呢是高达60%，超过90%的用户呢，他是选择 Ultra 或者是 Ultra Plus 高配的版本。

更有大量的消费者现场体验之后直接转订。作为五座新王，蓝图泰山 X8 以全能实力重新定义了大五座 SUV 的标杆。在空间上呢，座舱面积达到了 6.1 平方米。那这个 6.1 平方米啊，这样的数据它是目前中国五座 SUV 的最大。那后备箱呢，常规的容积是1148升，放倒之后还可以拓展到2361升。舒适配置方面呢，也是拉满，搭载了行业首创的揉捏式按摩座椅，同级别唯一二排双响的零重力座椅，支持一分钟全自动一键成床，打造2米1这样的舒享大床。

2200兆帕热成型的钢的门环，还有琥珀 2.0 电池防护，构建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在车展的现场呢，蓝图、梦想家、追光 L、 Free Plus、知音等等车型同步热销，展台的人气是爆棚，品牌提供上门试驾、到店体验等等的全流程服务，以专业和温度去打动用户。目前呢，蓝图五月份购车的福利呢也在放送当中，包括零首付、五年低息、10000元限时换新礼、5000元的置换礼以及4998元的交付礼。蓝图泰山 X8 将会在本月啊下旬5月22号那天正式上市，凭借硬核实力和市场热度，持续领跑大五座 SUV 市场，彰显央国企高端新能源品牌的实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条啊，关于雷克萨斯方面的消息。最近的雷克萨斯 TZ 正式发布，新车的定位是纯电动的旗舰级 SUV， 车长超过了5米1，轴距超过3米，采用的是三排座椅布局。据悉呢，新车预计将会在明年冬季是今年的冬季，在日本和北美等等的市场率先上市。外观的部分呢，新车采用品牌最新的 Discover Limit 0.705米，轴距方面是 3.05 米。在车尾的部分，新车的造型十分简洁，贯穿式的尾灯和可以发光的 logo 融为一体，科技感十足。内饰方面呢，前排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包括 HUD 抬头显示、全液晶仪表盘等等的多功能，还有多功能方向盘等等啊。在细节方面呢，前排的中控区域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实用性得以保障。最后我们再来看到雷克萨斯 TZ， 它的动力部分将会采用双电机四驱系统，系统最大的综合功率是3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4秒，电池容量95.82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里程640公里。以上是我们今天汽车零距离的全部内容，那么更多汽车资讯，欢迎您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还有阅读的阅，欢迎您关注抖音和颜悦车。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9N88，决定不想你。

的眼神的逃离，显得我毫不在意你的存在。思考中你的谜底，到底应该怎么去猜？

我采访过毕书尽，他绝对实力严重被低估。我觉得他演唱的那种空气感，然后包括他的音域啊，还有他对于情歌的一个诠释氛围感都特别的好。紧接着呢，我们来聊聊我在大蓝鲸今天发起的话题。昨天我看到一个高位的热搜，叫买衣服一定要穿最好看的那套去逛街。然后呢，它背后有很多的目的呀、动机呀、心理活动，我们会来聊一聊。同时我也问问你，你多久没有好好逛个街了？说说你最近一次逛街都买了什么呢？在大蓝鲸哦，下载好这个 APP 以后下拉，找到在线收听，点进去八九七。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样，他们这个乐队的歌曲啊，就是那种带着有点迷幻色彩的摇滚风，平行世界，很有空间感的一首歌曲。在歌声当中，咱们也来说说避免冲动消费，我们要该省省该花花。给大家推荐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礼物购买。平时官网50毫升的黑绷带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那在我们这里大牌的美妆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各自黑白都是50毫升，只要1799。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啊，因为数量有限，公众号后台回复礼物赶紧抢，还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白天用白绷带，上脸是那种哑光丝绒感，可以滋润皮肤，还可以阻挡外界对于皮肤的刺激，敏感泛红都是可以的。就当下你看这个各种过敏啊，然后呢你就把它当个日霜用嘛，上妆以后很服帖，晚上呢深层的修护用黑绷带，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再生啊，松松垮垮的脸庞呢都可以淡化细纹，早上起来软软的嫩嫩的，很有光泽哟。紧接着我们来听到 Christopher 这首叫做 For So Hard。

0: so。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音乐 CarPlay， 说到逛街购物，要穿最满意的服装去逛街，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对于新衣服的一个筛选的标准，就是你要明显优于我现在的穿搭的这个品质，我才会买。如果我穿的比较的随意，睡衣啊、卫衣啊，试穿呢也会觉得，判断不会标准，而且矮子里面拔高个儿，这种误判导致容易闲置。如果我们素颜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化妆以后是不是效果更好啊？会影响自己的判断。时代少年团叫少年时代。

继续节目当中向各位问好，音乐 CarPlay 在 PlayFM 897，我是美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一个鲜肉啊，他给人的阳光形象深入人心，陈立农，叫千万星火。而马上听到尚雯婕的这首《认》。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

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哇，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首歌居然是李行亮他的演唱《新青年》。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婆婆妈妈的真人秀当中看到他跟他老婆两个人的那种互动，他的各种憋屈，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大才子啊，他明明写歌是很好的，你看这首歌《新青年》，不管是演唱非常的通透，然后那种属于城市的，然后呢那种流行的色彩非常的通透，那种波涛海浪，就你觉得他的灵感是源源不绝的啊。所以呢，真的有时候还是要远离一些一地鸡毛鸡毛蒜皮啊，给自己独处的空间，这样才会灵感迸发。好，紧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 Kiss Me， 这是林凯伦他演唱的一个取样20世纪50年代张璐的那个给我一个吻，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歌曲。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真喜欢这样明媚的逃跑计划 Shine。 继续呢，在歌声当中要给大家来推荐，要把自己保护好，白天黑夜加强守护。比如说我们的女生啊，皮肤一定要搞好，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虽然阳光还行，但是出门你就会觉得空气脏脏的，这个风有点大，然后呢过敏季啊，皮肤容易敏感泛红，然后鼻子也觉得痒痒的，动不动要打喷嚏啊，所以这个皮肤一定要照顾好，注意防晒，多喝水。同时呢，黑绷带白绷带来自赫莲娜，也可以了解一下，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礼物礼物来购买，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哦。记得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而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歌，郁可唯的歌，这是由陈珊妮来作词的，然后张江作曲的，探讨的是爱情当中矛盾循环的核心主题，亲密关系的依赖和疏离，叫沉溺循环。

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我记得在《疯狂动物城二》的时候，我带我的小孩去电影院，然后看了那个动画片大电影。看完了以后，整个电影演完，从 Shakira 的歌曲，然后突然跳到五月天的这个派对动物，哇，瞬间就嗨了，被点燃了。我跟我的孩子有一种手舞足蹈，把电影院当成了这个蹦迪现场的感受。我当时就会觉得，哇，那一刻太释放了。跟着孩子一起从孩子的视角去认知这个世界，你会觉得一切变得通透又简单。那一刻所有的压力烦恼都瓦解了，这个就是音乐的释放和魅力呀。真的，我们要拥有一个孩童的心态，给点阳光就灿烂。就像今天早上起床拥抱太阳，今天天气真好，一扫往日的阴霾，晴空万里啊。今天呢就是温度很适合，今天是最高温度25度、26度，南京市是晴到多云，明后两天气温会回升，尤其在10号这天，温度会来到29到30度呢，抓紧晾晒吧，把我们的潮湿的心情好好的晒一晒。

就是这个节奏。下午呢，2点到4点，依旧音乐 CarPlay， 每每会在 Play FM 89.7陪着你哦。

0: 的时候，现在是艳阳高照，所以听歌的心情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在星期五的时候，真的不管说今天明天还是工作日，可是周五就是周五啊。我们来听汪苏泷《一万次热爱》。
1: 自由自在，感觉爱，可是他正在学飞不过来。

0: 张新成这首喜剧你喜欢吗？
1: 这是他新歌，分享给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中午听了觉得哇，这是我可能听过不一样的张新成， OK， 你就把它收录进自己的歌单好了。所以这首歌他唱特别自在，所以到底喜剧悲剧我们怎么样去区隔？真的听张新成喜剧时候，我就不禁想起了一首老歌，经典复刻啊，秦昊范晓萱的悲剧总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如果要说起这首歌的话，真的有些年头，19年是好妹妹秦昊个人的 EP 天鹅里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这首歌当年的灵感是来自于他看完一部喜剧片之后的顿悟，可能还不止一部，就是很经典的电影，比如说《楚门的世界》，还有《大话西游》。他看完之后，他真的是读懂了一个真相，就是喜剧的皮囊之下，往往藏着悲剧的骨相。所见非所得，所得非所愿。这句歌词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剖开生活的伪装。然后我特别要点名夸赞我们范晓萱哦，我觉得萱萱真的是特意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常规的低音区，因为平时我们知道，就是他。他舒适的音域其实不是这首歌里的一个音域，但是真的就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范晓萱和秦昊形成了一冷一暖的对撞，很像那种音乐的藤蔓在互相交织一样。然后 MV 里的秦昊演一个迷失的摄影师，范晓萱呢演画天鹅的一个画家，最后一个柏拉图洞穴的意象，走进去的是秦昊，走出来的是范晓萱，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人生？就是这个 MV 拍的特别开放式，所以真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啊。这首歌曲的话呢，今天把它拿来翻出来听听看喽。悲剧总以喜剧的方式呈现，秦昊范晓萱。
2: 你看舞台升起了血红色梦

0: 悲剧总以喜剧的方式呈现，秦昊范晓萱。你看啊，我们今天听了张新成的喜剧，然后听了这首歌，这两首歌呢横跨六七年，但是却共享着同一个情绪内核。其实我们有些生活阅历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喜剧是糖衣，悲剧是里面的药，就是我们笑着吞咽的从来都是生活的甘苦。这个话已经开始和大家聊哲学聊人生了，但是真的很让我想起卓别林曾经说过，人生用特写来看是悲剧，用长镜头来看是喜剧，这句很经典的话。那今天的情绪盲盒拆到这儿，希望大家在笑声里听见眼泪，在眼泪里学会大笑，因为能笑着讲出来的悲伤其实都已经过去了。下一期的情绪盲盒又会拆开什么呢？可以和你一起期待一下。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精彩好歌不间断，不要走开。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据气运联盟贩卖焦虑指南啊，这是一首2021年的歌啊，是气运联盟在2021年的时候发行了《放焦虑指南》的主打曲，就是它表达的当代青年普遍情绪焦虑的这种洞察，然后自嘲与反抗，而且呢，其实提倡的情绪是反的啦，就是拒绝内卷，接纳真实自我的生活态度。我觉得呢，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其实和这个点还真的是有些关系的。今天我们说的是，你喜欢手工手作吗？如果必须选一种手作来练练耐性，你会挑哪种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蓝金黄老师说，哎呀，做手工呢我好像不太灵光哦，但是如果硬要说的话，其实我老本行做过烘焙，但是现在不太多了。然后现在我唯一会做的所谓手工就是蛋糕裱花，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不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会的，对不对？还有呢，是漏网的河豚留言说，我还蛮喜欢手工的，比如说手工捏泥人呢，而且呢，甚至我还会一点十字绣，嘿嘿嘿，我的天哪，一个男同事，他会一点十字绣，大家是不是要给他来点掌声啊？我觉得很了不起。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奈斯研究所，我就要给大家来研究一种手工，你看看我要和你说些什么吧。都市生活放在一个节奏里不能慢下来，但是拼豆偏偏是反算法的，它粗糙，它像素化，它需要你亲手一颗一颗去填去建构，这种不效率恰恰是我们对于过度数字化生活的一种可爱反抗。你觉得我这总结归纳算不算是精准的切中大家的情绪共鸣？所以我们拼的不是斗，我们拼的是在一切都可以被替代的时代，亲手去创造一点点不可替代的实实在在的情感的感觉。所以下次当你看到有人坐在拼斗店里低头拿着那个小镊子夹豆，而且呢一脸虔诚，你不要打扰他啊，他可能正在完成当代年轻人最神圣的仪式，就是用一颗塑料豆子重建内心的秩序感。

0: 播和我弹幕互动。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的阴霾了，晴空万里，真的春风和煦的感觉。再热就要有初夏的感觉了，对吧？然后呢，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26度左右，大家留意一下，就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个温差吧，因为早上一般是12度左右，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会发展到26、27。你看，像明天就是这样，到5月10号，星期天可是母亲节哟，我小声提醒你们，温度就要窜到30度了啊，16到30度。所以大家最近这几天其实最好用的还是洋葱式穿衣法，早上的外套你凑那个最低温的，然后中午的内搭就凑最高温，这是最合理的一个穿衣的法则了。哎，既然这样好天气还有心情啊，我们又听完了爱情海来自周杰伦特别适配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带来充满了橘子香气的芭比布朗橘子面霜。当当当当，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好用，你就可以浏览下单了。许多的朋友一听芭比布朗橘子面霜，眼神蹭就亮了，尤其适合我们电波前化淡妆的女孩子们啊！大家都知道橘子面霜吧，这款也是经典的网红系了，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芭比布朗家的明星拳头产品之一，成分妥妥抗打，它富含多种水果中含有的养肤成分，复合维生素、乳木果精华、角鲨烷等等，就是你看这些成分它就是护肤。还有一个，它真的是一杯橘子果汁，就奶油果汁的香甜。平时我们敷面膜只能帮助我们补水，但是这款橘子面霜是帮我们牢牢锁水的，所以就是它护肤和妆前二合一，入骨绝对不亏。然后冰激凌质地的，就是这么优秀的不卡粉的橘子面霜，不便宜啊，平时的时候是620元的旗舰价，但是今天呢超值福利给大家限时秒杀，吨吨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心一定会动。正装50毫升橘子面霜跨境直采，到手价格229元，蚂蚁链，海关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也不是临期产品，要一直到28年的6月份，但是数量有限啊，50毫升229，你去比比价格啊，就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用发送给江苏音乐台，好用发送给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你直接可以得到链接 ，OK 啊，好用发送给江苏音乐台，你不要给我发芭比布朗啊。好用就俩字，给大家非常简单直接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下单链接了，你觉得合适你就可以下单 OK。 229元50毫升，哇，真的是就有一种非常 surprise 的感觉，那就听这首歌吧，惊喜派对来自吉克隽逸。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过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

这个有点好喝，这上海就这家吗？Baby, still get my money. 啊，你直接说。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来自于欧阳娜娜，还有 NoNo 这首歌在1:04分播完。大家好啊，在中午的时候为你直播的是 Play FM 89.7的上华，这里是乐享派啊。今天午间的两小时非常舒爽，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在户外晒太阳啊，因为走路晒太阳可能会有点热，而是小空调一吹啊，然后听着歌真的是蛮舒爽的。今天我们在线上聊天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很生活的一个内容，就是你喜欢做手作手工吗？如果必须选一种手工来练练耐性，你会挑哪种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参与今天的节目打开大蓝鲸 APP， 你可以在 live 互动当中看到话题帖，然后点进来留言吧。朋友们还可以晒照，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手工达人，完全可以晒晒你的成品啊，让我欣赏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啦，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官方微信号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中，可以和我弹幕互动，然后可以参与互动话题，或者是聊生活当中零零总总啊。其实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种手作，你看像是我们的留言区，比如说是这位小跑兔铃铃，他说大概是小时候我就喜欢做手工，然后记得小时候特别喜欢给芭比娃娃做衣服，因为小时候没有那种现成的买，就自己给他缝，在家里翻箱倒柜找自己不穿的衣服，然后裁小布料纯手工拼制，缝制出歪歪扭扭的缝线，再给他穿上，老有成就感了。现在还是喜欢做手工，钩针棒针，然后做了无数的耳机包、手机包，还有杯垫、发圈，反正就是很喜欢做这种针织类的。自己还编过小围巾，哇，你手也太巧了吧！就是属于是针织达人，真的。反正这个针织类的，我觉得我一般般，我可能没有你手巧。好喜欢这样的女孩子，我就觉得好厉害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留言，看看你的。你是否会喜欢做一些小手工啊？然后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手作的快乐。等会儿我们先听歌，稍后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现如今会有哪些手作正流行呢？我们来听 Matt 吕彦良带来的《想太多》。

多。1.09，这里是乐享派，我是珊花。小时候算不算是一个手工达人？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有点天分的。有的人他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做手工，有的人呢懒得动手，对吧？所以就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会有一点点门槛的啊，就是你喜欢做手工吗？你比较喜欢尝试哪一类型？但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会有一些非常新颖的手工，可能你听完你也觉得挺好玩。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有点到的拼豆这个事情，拼豆现在是真的很火。

0: Yes。
1: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2: 刚听完黄子韬这首《朋友圈》，想想也是啊，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没有像听歌那么舒爽，天天朋友圈，天天微信，工作一大堆，对不对？说起微信的话，最近真的是蛮积极的，各种新功能的更新，包括但不限于手机端做表情包啦，不加好友传文件啦， AI 头像生成了，朋友圈和谁一起了，巴拉巴拉。请问微信，你们做了这么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有没有想过真正解决一些痛点和微妙的点所在呢？嘿嘿，欢迎来到有趣心理学。其实微信使用的背后也有很多微妙的心理学的存在。一直有一个微妙的痛点是什么呢？就是微信从诞生到现在从来没有过已读功能，但是每年微博热搜都会有人喊微信能不能显示已读，随后这个评论区就会立刻炸锅，说他敢出我就卸载啊，这是要逼死十二孔吗？啊，给彼此留点体面吧。反正呢，这个反对声永远是碾压说要有这个已读的功能的支持声，这背后的心理学简直非常真实而人性了。微信创始人张小龙说过，微信我们不做已读，是因为已读会让对方有心理压力，而微信希望减轻这种压力。确实，数据显示有72%的 Z 世代承认有过意念回复行为。你不要说 Z 世代了，我都有过，你肯定也有过，对不对？看到消息就是大脑编辑了回复，手指没动，然后以为自己已经回过了。如果说没有已读的话，真的对方永远不知道，就是你是意念回复还是真的忙，还是不理他。但如果有了已读，这套自欺欺人的系统就会崩盘了。我们反对已读，其实是在保护自己拖延的合法性。已读功能本质上是信息权利的不对等，发送方获得知情权，而接收方的失去解释权。那年轻人为什么反对呢？其实很能理解，因为在职场、在家庭、在亲密关系里，我们真的已经把太多解释权交出去了。微信可能真的是我们最后一块可以不解释的自留地了。在这里，沉默是不需要理由的，已读不回也不需要被审判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手机去做表情包吗？需要的是 AI 生成头像吗？真的这些不痛不痒的功能我们无所谓，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啊，是稍后

回复的定时提醒，因为真的就是这种已读不回，我是默认回复过了，就真的不止一次，所以我觉得就是稍后回复真的是可以给用户给一个定时的提醒，让意念回复变成真的有事儿，我得回复人家一下。还有呢，我们需要的是消息免打扰但重要信息可以穿透的功能，比如吧，给家长给老板开个绿色通道啥的，但是给群聊和广告关上死门啊。另外我们还需要情绪状态标签啊，真的我们不想在微信里只是那个工位上的牛马，我们有情绪的呀，不是说我们只是点亮一个那个什么情绪头像，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情绪标签，像是今天不想聊天，像是正在闭关，像是三小时后我才满血复活，就是希望能让沉默有名字，让不回复不被误读吧。所以你看，我们反对已读并不是反对透明，是反对被强制透明，不是想要撒谎，是想要不被揭穿的体面。微信团队你听到了吗？不奢望成为大家嘴替，但是我觉得至少这趴我帮你分析了用户心理呗。拿走，不客气。胡彦斌，已读不回。

许多人会觉得有分两派啊，就有的人是觉得特别好这首歌，因为给听出了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摒弃了他以前的飞式唱腔，非常的惊喜，非常的用心。但是也有人是觉得说我完全没有办法适应，我还要慢慢品味一下，因为他是王菲，他突然一下去就是打破了结界，就是感觉是跨了次元壁吧。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啊，难道如果是唱，难道就是让我想起一下想起演员倪妮陕西方言对吧，就是太过深刻了，你是那种感觉的，一下是由王菲去演。所以就这次跨界你是怎么看呢？我不想轻易的下定论，大家可以慢慢品一品啊，在今后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没问题。现在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们听的歌单播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在两小时和我一起分享午后的快乐，希望今天这样明媚的一天，有音乐的点缀，有上华的陪伴，你可以更加的轻松的度过。那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周六可是工作日哦，提醒各位朋友们兄弟姐妹们，明天我们仍然要上班上学，所以明天12点你仍然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来听我看我的节目啊。麦克曾比特的爱作为今天的 ending 曲， See you， 明天12点我们再见，拜拜。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

这首歌哇，就是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尤其是午后啊，给你一个强行的开机。来自南征北战这个组合叫 3on3。 下午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我昨天看到一个话题觉得非常有意思，叫压力大的时候先自查饭否冷否头油就头还有脸身体的紧张反应啊，我们可以添衣喝点热饮来缓解。头油否脸油否，那就是个人卫生啦，通过这个清洁来转移注意力，提升自身的一个掌握掌控感。垃圾扔否，那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了，整理外部环境，减少视觉的杂乱，会降低我们心理的负担，来重新构造秩序感。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哎啊，这首歌好听否？曾树书啊，这首歌叫《日出及日落》。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曲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

0: 试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1: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0: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2: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3: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4: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Welcome back.

脸有否，还有垃圾扔否。其实我们有时候底层的逻辑它是符合心理学的，叫接地技术的，因为用这种具体的行动嘛，去中断我们的压力思维，把注意力要拉回自己，拉回当下。另外我们还可以扩展一些清单，比如说睡够否啊，有没有足够的睡眠，通风否啊，我现在是不是很热，我要不要开空调，手机电量怎么样，自查可以形成一个去对抗自己的，去疏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强化这种行动啊。周笔畅两线，千万不要陷入任何的困境当中，记得要自查自救哦。

这首歌叫《唤醒时差》，演唱是隔壁老樊和李俊。这首歌就是那种成长时差为主题，然后通过两个男生啊，他们这种嗓音的清澈交织，演绎的就是人越长大越烦恼，然后在城市当中啊，迷宫般迷失了自我，被现实蚕食了梦想，这种彷徨，这种挣扎，好像我们也听到了自己的影子啊。但是他也传递出别害怕长大，即使回忆汹涌也别牵挂，这种温暖的力量。而马上我们要听到，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她从来就不烦恼当下，也不烦恼什么挣扎和迷惘，她就是像一天班都没有上过的毫无班位的窦靖童。这首歌叫 Illumination 哈，然后呢，这是一个电子风格的单曲，她自己作词作曲，而且是跟那个运动品牌来合作的一个音乐作品，灵感就是速度，然后城市的律动啊，电子的律动啊，心跳的节拍啊，都可以感受得到。

是不是一下子你的心跳随着节拍就激动就蹦跳了起来啊？尤其是这个上班啊，哪有不疯的，在五一假期以后，每个人的心啊就是还没有收回来，就又投入到这四天的经营当中，你就会觉得哇，这四天好漫长。所以我们要把生活的重心转向自己，对自己好一点，感受一下啊。比如说呢，照顾好我们的皮肤，这个 Bobbi Brown 啊，橘子面霜了解一下，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好用好用来购买。但你有没有发现，一到换季啊，皮肤状态不好，上妆容易翻车卡皮呀、啊、然后那个起皮卡粉，整个妆面就有点粗糙很脏啊。 Bobbi Brown 这个橘子面霜，它就是妆前的王者，上妆以后毛孔细纹干燥，一秒抚平。记得啊，因为它非常的划算，官网620一瓶的，我们大牌宠粉直接一口价，不用小样叠加，就是给你一个229专柜的三折，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就是这么直接。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好用购买。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0: 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徘徊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真的这种有一点电子有一点抒情摇滚的风格，你可能就是看到他的歌名叫天空是灰色你是蓝色，再听到这种摇摆的节奏进阶完成，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嘎啦乐团他要表达什么呢？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的在分手失恋以后还能如此洒脱的抽离的歌曲，仿佛他解脱了。但其实他这个歌就是明快的流行的曲调，但唱的讲的却是很伤感离别的故事。他讲的就是那种灰色的独特的风格，然后深刻的关系结束了以后，爱人离去，他复杂的心情，心虽然冰冷，但我还是要笑着去祝福你，海阔天空。这男孩的心思真难猜，跟女孩一样。我们来听到西林娜一高。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儿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We'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哎呀，刚刚这个是妈妈是女儿，每次听到这样的歌曲都特别的动容。在现场黄绮珊唱的时候，很多人啊也是跟她隔空的对唱，她在舞台的那一头，然后作为听众的我们在舞台下看着她泪眼婆娑啊，因为马上母亲节要来了，周末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对母亲哦表以爱的问候哈，或者是礼物。最后我们在阿四的起床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音乐卡play了，稍后是耳机分你一半，明天早上是正式还是要上班的啊，各位牛马们和打工人们，明天早上10点音乐卡play再见。

0: 将为您播出。
1: 耳机分你一半，
2: 危机就是最酷的答案。
0: FM，Now，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2: ，Play FM，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目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下午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蔡徐坤的
2: 《Title 标签》。

0: 让王楠楠。
1: 我太喜欢这首歌了，我太喜欢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了。
2: 好嗨啊！
1: 对，来自于蔡徐坤在 Dead Man 时期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我愿称之为过渡期。
2: 哎，对
1: 对，在那个过渡期的时候产生出的一批作品。
2: 对，这首歌
1: 什么 Phenomenon？、啊、
2: 对，这首歌的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叫
1: Title
2: 标签，对吧？那这就是歌如其人，它确确实实也算是在现在整个的一个乐坛当中，也算是一个文化符号了，一个标签了，
1: 非常非常，而且它绝对是一个现象级的，都可以专门拿出来讨论讨论。你想想看，他原来确实有很多小黑子，对，这个毋庸置疑，他自己现在也都承认。
2: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想想看，这些小黑子他们随着年龄增长也好，或者说是时过境迁也好，现在基本上成为了他的这个
2: 粉丝
1: 拥趸。
2: 对
1: 对，然后是那种会真金白银的去看他的演出，甚至还会为他冲微博超话。
2: 对，而且蔡徐坤最近的很多次这种采访啊还是直播，就有些人问他说你跟我谁厉害啊，你然后蔡徐坤说打球吗，兄弟你厉害还是你厉害，感觉他整个的谈吐就变得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成熟。
1: 对，就是观感方面就是非常非常好，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他。那我们提到这个标签也提到小黑子，那黑子原来大家都知道嘛，它是一种 hater 文化嘛，它来源于这个词 hater， 就是喜欢黑人，喜欢乱喷，代表网络暴力等等。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小黑子变成了一个还蛮偏向中性的词？
2: 对，就是因为可能
1: 又爱又恨的，
2: 对，也是因为有蔡徐坤这样的事情了以后，大家很多朋友都是黑转粉了嘛，就因为他后期所说的那些话语言之类的，
1: 对，
2: 就喜欢他了。
1: 对，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就跟咱们的这个开场歌曲有关系，就叫标签。我们想问问你啊，从小到大你都被贴过哪些标签呢？你喜不喜欢这些标签？顺便你也可以来说说哪些刻板印象让你印象深刻。因为昨天海马是跟我分享他在社媒上面看到一个话题。
2: 叫做这个命名本身就是一种窄化，
1: 命名的本身就是一种窄化。
2: 对，就比如说啊，就我拿一个牙刷做举一个例子，
1: 牙刷
2: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叫牙刷是刷牙用的，对不对？
1: 那对、
2: 啊。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它也可以刷鞋，也可以去清理一些，哦、比如说犄角旮旯里面的灰尘之类的。
1: 明白。
2: 它这些功能往往就被别人忽略了。
1: 种叫什么说？怎么说呢？我不说矮化高化吧，它是一种其实。多懒的行为，很简单的把这个人就给。

0: 归了一类，
1: 对，
0: 以方便之后有哪一类的事情可以直接给你，然后呢就是比较方便。我不说它好还是坏，对不对？
1: 就比如说我是个新疆人，然后大家
0: 哎呦我呀、
1: 啊、我是新疆人能歌善舞，每次跳舞你上，但大家不知道是我根本就不会跳舞
0: 但你也跳了，你跳的相当还相当
1: 好了，可以
0: 幽默。这来自苏打绿的歌曲
1: Tomorrow will be fine。
0: 欢迎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从小到大你都被贴过哪些标签，你喜欢他们吗？顺便可以来说说哪些刻板印象让你印象深刻。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各位基友们下午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今天咱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缘起昨天社媒上面的热议，关于命名这件事情啊。说命名本身呢，它也带有一些窄化，说的就是刻板印象。想问问你，从小到大都被贴过哪一些标签，你是否喜欢他们？顺便可以来说说哪些刻板印象啊，让你印象深刻，不一定说是你自己的，你也可以说是你听说过的一些刻板印象啊。那么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数据方面的东西。那其实关于怎么说呢，这个中国青年报社吧，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有个调查，说有 43.6% 啊，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说啊自己给贴过标签。海马，你就被贴过标签，你刚刚分享
3: 了自己，对，摇滚青年，摇滚文艺青年，
2: 文艺青年，对。然后呢，但是呢，其中呢有60%的人认为啊，硬贴标签啊会活得很累。然后呢，还有人觉得呢，就是标签化呢，交往啊容易塌房。
3: 塌房？
2: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一直，比如说我不说你啊，比如说小 A 一直给他贴了一个标签是好男人，
3: 嗯嗯，
2: 对。然后他有一天，哪怕我跟你说。

0: 他都没有做什么坏事，他就比如说哪天在这个
1: 跟别人吵了个架，
0: 在单位楼下，比如说跟一个这个年轻貌美这个女性这个
1: 搭了个话，
0: 进行了一个交谈，站在比如说大厅门口或者说这个十字路口聊了一会儿，那被人家看到之后，
1: 说哎，这个男的不守男德
0: 啊、就说
1: 好男人吗？
0: 就说哎，他的这个标签不是一直好男人吗？就是会容易产生这样的误会，所以说活得很累，有的时候当事人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咋了？怎么
1: 对、啊、
0: 然后那个女生也说我咋了，但是就不管啊，她就是标签，她会强化人的某一方面嘛，是吧？然后呢，关于职场标签这一块是很多很多人都有提到的，在网上啊有不少的这个调查数据，那接下来大家听听看啊，都是就是标准数据啊。2026年今年上半年截止昨天最新的职场调研显示，已婚有娃男性被默认为最优劳动力，加班时长比单身男性多27%，而他们的辞职率呢却仅为1/3。然后呢，关于女性这一边的话呢，这个经常呀也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说自己是很不容易，这个确实是
1: 已婚未育啊。
0: 对，除了之前的这个问题之外，这个生育问题之外，这个还有一点就是82%的女性员工，超多人啊说自己有过或者现在正在被自动分配去从事细致类的工作，比如说校对啊、核对啊、整理啊等等，就是他会默认，比如说女性她就是
1: 更加细心，
0: 对，就是弄这个挑挑拣拣的，就是比男性强啊。然后呢，有的女性她就是这么表示说，其实我有能力去胜任核心业务，我可以有能力去担下更重的担子啊，但是没辙，她就是得先、
1: 就人家的一个思想都已经被固化了。
0: 对对对，我只能说已婚男性真太难了。其实这个角度真的蛮新颖的，原来真的还没有说。谁把这么细的数据？
1: 你今天把这个数据说了以后，我也是才听说原来有这么回事儿。
0: 对，你如果要编段子的话，这一段我怎么编啊？我只能说，如果我哪天结婚了，那我一定保密。
1: 我是觉得这个数据真的，你别看它，就真的很攻击力很强。就结婚了就意味着，我觉得想想也确实是这样。你结婚了意味着你要有这种家庭的责任心，
0: 肯定啊，
1: 对吧？要开始养家糊口了，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0: 对，
1: 给自己争一份前程，因为每个月都要有这种各种的账单你要去支付。所以有了家庭之后，有了子女之后，如果要辞职的话，也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你不能断了这对没下对吧，对不对？
0: 那肯定啊。
1: 但是我身边啊也确确实实有一部分已婚男性，他自愿的特别特别喜欢加班，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单位的加班啊，就相比于家庭当中这种鸡飞狗跳，他更愿意在单位待着。
2: Baba Boy
1: 啊，我身边确实是有这样人存在，
0: 这个很难评啊，
1: 很难评。
0: 我只能猜啊，是不是大概率你刚刚说的这一部分喜欢加班的已婚男性，他们的另一半就是他们家里的媳妇儿，应该不知道他们是假加班吧？
1: 也没有，就是
0: 他是真加班，
1: 他媳妇儿啊也是加班，
0: 哦也
1: 加班，他也加班、
0: 哦，
1: 然后家里面其实是有老人在带孩子的，
0: 哦，那这是个好事啊，
1: 哎，对，这是好事吧？但是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你说每天他一个这种相对还算是年轻人吧，对吧？跟自己的一个岳父岳母爸爸妈妈天天在一起大眼瞪小眼，还有一个孩子，他会觉得很别扭。
0: 哦，明白了，就是说家里面是这个老人会一起住，是不是？
1: 哎，对，
0: 这个就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讨论的话题了，不过也就是延伸出来嘛，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职场标签这方面，然后大家听个乐子的同时，如果你这会儿有空啊，这个话题你有话想说，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897的互动帖子，进入到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哪些刻板印象让你印象深刻，你又被贴过怎样的标签呢？来自丁世光，
3: 瘦子。

0: 这是来自于丁世光的歌曲，叫做 Skinny Love， 瘦子。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标签的事情啊，刻板印象。其实除了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这个印象，刻板印象之外呢，其实有一个东西正在加速刻板印象，那就是算法。你知道算法啊，最直接的，我跟你说啊，今年的研究显示，主流招聘平台就那个什么某聘啊，对吧？是个 boss 某啊，是吧？他们平台的算法会自动把女性简历推给行政、人事、客服类似这样的岗位，然后把男性简历呢偏向于推向于技术、管理、销售这样的岗位
1: 啊。还有这样的算法，这样的去推荐啊？
0: 对对对，你乍一听感觉，哎，怎么能这样？那其实它是。也有，你说他完全没道理吗？也不行，因为他确实他有可能基于一个大数据，他觉得这个样子会比较能
1: 成，他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算，
0: 对，他觉得能成能行。然后呢，短视频平台呢则会更多给女性用户推育儿、美妆、情感方面的内容，然后给男性推的更多的是比如说财经啊、科技啊、游戏这样的内容。所以呢，就有人说你这样推流法容易形成信息茧房啊，外加这个刻板印象生成的恶性循环。我跟你讲，海马，大数据真的有在这样做。你试着注册一个社交平台，我跟你说，你选择用户性别男之后，他上来默认就给推小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让我觉得很困扰，你知道？就是我那个新号一点开，里面全是小姐姐
1: 跳舞。
0: 你跳不跳舞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屏幕首页，我屏幕都不算大了，它一定会出现一个。就如果说因为我屏幕没有防窥膜，我现在膜都不贴，我认为我很坦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
1: 所以说每次推给你这就有点尴尬。
0: 对，我很尴尬，有时候一点开，比如说哎这个东西还不错，我来查一查，我一点开之后就小姐姐
2: Baba Boy。
1: 行，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啊，真的啊，就是同一张脸啊，不同评价。之前前苏联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经典的实验，1925年的时候也被重复验证。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很有意思。比如说，我把你的照片，海马，我给两组人看，告诉 A 组说你是一个狡猾的罪犯，然后告诉 B 组说你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
1: 所以两组人看我的面相都不一样了。
0: 对，结果 A 组呢，他就会觉得，比如说你的深凹的眼睛，他认为你更凶狠，然后 B 组呢，反而会觉得你这样的眼睛呢，是因为你思想深邃。所以我跟你说，真的，如果你想玩互联网，就以后我们如果要玩互联网，就是一定要利用人大众的这个刻板印象。
1: 那行，我下次如果遇见一个人，我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很喜欢穿 oversize 嘛，我就告诉他我是个 rapper。
0: 你是个 rapper 是吗？
1: 对啊，我告诉他我是个 rapper。行，我看他能不能看出来我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比较喜欢摇滚乐，
0: 是吧？就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常年，你现在头发其实不算长了，原来你那个长发及腰的时候，你应该对此有很多话想说吧？
1: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基本上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不管关系好的、关系一般的，都会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剪头发？就这事儿，我都会回答。
0: 我问过没有？
1: 你好像没有问过，
0: 我只问过你的头发为什么发质这么好。我好像是问过，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基本上我都会直接回答他，因为我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的完全都不耐烦了。我就说我头发剪不剪，可能明天我就给他剪成徐峥了啊，然后也可能10年之后我才剪头发啊。主要就看我愿不愿意，我愿意剪掉，我下一个小时我都剪，
0: 就是想留呗，就是很
1: 对，而且怎么讲呢？就留长头发，经常就会被人当成姑娘，你知道？比如说，之前有很多很多次，我在外面吃饭去上卫生间，
0: 这是个好事儿。
1: 对，然后就有那
0: 其实是个好事儿，
1: 然后就有那个保洁阿姨说：“哎哎，

0: 女厕在那边。就不过你长头发的确，尤其是在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啊，不少人会觉得这种留长头发的男生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文艺青年，他就是摇滚青年。而这种摇滚青年文艺青年在现在很多长发男的这个圈子里面，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姑娘的圈子里面，他们就会觉得我们这种人不靠谱，就特别装假文艺的人。
1: 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在意他这个文化符号带来的那种刻板印象。我刚为啥说这是个好事，因为这说明你的身材保持的还是不错的，至少你是比较苗条，你的比例是比较好的。你试看你什么闷子啊、板面啊什么的，你往里不吃，你把自己整成大胃袋，绝对
0: 大胃袋，然后脖子又粗，然后再留着长头发，
1: 绝对不会有人认为你是那个姑娘，你放心好了。所以刚刚说这是个好事啊，大家有话想说吗？今天大家也这么忙是不是？没事啊，
0: 忙点好，
1: 忙点好，哎，不用给咱们留言，没事就让咱们俩在这说吧啊，没事的啊。如果你们有空的话来啊，没空的话就听歌啊。接下来的歌来自 VG 徐若乔
2: Sometimes
1: 有些时候也是挺想和大家聊聊的，是吧？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啊，我们今天跟各位基友们啊，我们要聊的话题跟刻板印象有关，同时问问大家有没有被贴过什么样的标签。那这些标签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我们来看看留言啊。本人来了啊，说下午好啊，说哥们小时候调皮，经常被老师贴标签，还给我起了那种外号，很有攻击性的那种。
2: 哎，就小我小时候戴眼镜，老师给我起的外号就那个眼镜，
3: 眼镜。
2: 然后全最后全班小朋友学前班的时候，全班小朋友都说眼镜眼镜眼镜。
1: 这个都还好了，不算特别有攻击性，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肯定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2: 对，
1: 然后心里面还是不得劲儿啊。我很好奇，调皮老师给你起什么名字？魔丸啊。
2: 真的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不是从楼上摔过来摔下来过一次嘛，然后就说就那个跳楼的小孩
1: bro 经历这么传奇啊 bro。
2: 啊，这个以后慢慢给大家讲，就确实是摔下来过一次，二楼很但也不高，但是当时摔的还挺
1: 重。从那次之后你终于发现了就是这个世界的运气轨道，就是配那个星际穿越的那个音乐，噔噔噔噔。反正我继续看我们本人留言啊，他说开始工作了之后呢，也比较容易被自己的这个 boss 贴上标签，比如说迟到个几次，基本上就会被认定你会一直迟到。那工作上如果被抓包几次啊，基本上这个标签就很难撕掉了。针对你这个留言，刚才海马还跟我讨论了一个事儿呢。
2: 对，就是我在想，比如说是你是一个就是假如说有一个好人，他一直在做好事儿，那突然有一天呢，他
1: 好人海马
2: 忽然犯了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呢，也不算很大，影响也不算很大，然后之后这个错误可能就是他也改正了，即便如此呢，就这个错犯错误的这个标签就会一直伴随着他，伴随着很久很久很长很长时间。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事情听起来像是一个悲剧，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所在的环境怎么样，我们要控制变量。就比如说你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还比较绿色的环境，你一直是一个团结友好同时任劳任怨的人，你偶尔犯了一个小错误的话，可能大家会更加包容你，你觉得对不对？但如果反之，你在的一个环境呢，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它是生态位相对比较固定的，比如说你有你的生态位，就是你如果说一直都是做得很好，然后突然之间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为什么要放大你？因为你这个生态位有价值，
2: 是
1: 需要把你从这个生态位挤下来，或者说侵占一些你的这个生态位的东西，所以才会产生这个。但我觉得反之有一个是更加标准的，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都是，你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比如你这个很坏，
2: 我不是，
1: 对，比如说你是个 gangster， 就类似。当然咱们国家没有这种，
2: 没有
1: 这种啊，对，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里面啊，你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但突然有一天你做一个好事儿。作为大好事，然后
2: 把工资分给大家伙了。
1: 哎，比如说就这样子，对吧？就是什么，就是那种那个拿着那个 Supreme 那个枪，哒哒哒哒。
2: 然后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哇，你真的是个 man，
1: 对你绝对是一个大好人。不管你是在我刚才说的 A 环境还是 B 环境，你都容易当一个好，就被人家冠以一个哦，原来你是一个好人这样的。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大概就是古人那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含金量吧。然后看到这个8816这位朋友说，贴脾气好的标签。被贴过这样的标签，现在中年叛逆了，就不想好脾气了，不想好了。
2: 我这个就特别说，就感觉在说我
1: 啊，你是这样的吗？我没感觉。
2: 对，就是
1: 我觉得你一直都很好。
2: 你不要再这样讲，
1: 我在救你。
2: 就是我在社交过程当中啊，如果一直保持一个好脾气，别人不管说什么事情，然后你都不会生气的话，这反而对自己不好。因为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所有人都在试探你的底线。

0: 所以你有时候他一旦触碰到你那个底线的时候，你必须要表达出来，这样别人下次才不会就这个点继续欺负你。
1: 其实你不这么做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好，受累的主要是你的甲状腺或者说是你的乳腺之类的，对吧？也没什么不好，你可以忍着，你可以憋着，你也可以不说嘛。
0: 也不想忍了，
1: 我就喜欢啊，我就斯德哥尔摩，我就摩哥摩姐。OK 啊，我们来听歌啊。那大家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来交流，随时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大蓝鲸话题帖当中来说说看，你从小到大都被贴过哪些标签，喜欢他们吗？顺便可以来说说哪些刻板印象让你印象深刻。那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它就是那个矮化命名的标签引发出来的一首歌啊。
0: 这首歌是功夫胖跟盖的合作，山歌王，
1: 对，叫做虎哥们儿当中的金字塔。
0: Yes，
1: 对，羊哥们儿别听了。

0: 太喜庆了啊！就是顺着这个山歌王，我就很喜欢这个里面他那个我你不是乡里别，我才是乡里别。乡里别在那个湖南方言里面，其实就是类似
1: 山里的好哥们儿、啊。
0: 对，类似那个我喜欢的 Eason 哥的那首土黑娃一样。
1: 啊，对，
0: 土黑娃，哎啊，土黑娃，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对，所以说我们叫那个胖不胖，我们按照长沙话来说，我们就叫胖别嘛。
0: 对，胖别。然后呢，盛宇现在不能那么喊了，他好像不太喜欢这样喊的。
1: 哦，
0: 傻别不喜欢这样喊。那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啊，关于这个标签或者刻板印象的事儿。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面时不时提到灯味儿啊。我昨天就看到这个什么小灯、中灯、老灯之类，我才发现其实我这一年属于老灯，我都搞不懂了
1: 啊。
0: 其实大家是在调侃，我懂的哈。再往前就是什么神灯之类的，咱们不管这个灯、那个灯、阿拉灯、阿拉丁，

0: 就是每日三省吾身，今天我有没有登过，有没有假登。
1: 假登
0: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出去玩很多时候都会想觉得这个酒店我得住什么样的，得舒服，得民宿什么什么之类，或者说得有个调性啊。如果有钱的富哥们儿，他还要去体验一下那个星级酒店、Five Star 什么之类的。但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啊，有一个体制内酒店，你看到这个标签没有？
1: 体制内，我这个我没有看到。
0: 就比如说在那个热搜上，我有看到什么，我订的酒店居然在公安局里面。
1: 哦，这个我看到这个了。
0: 对，它就相当于是里面的招待所。
1: 对，它是一个训练厅，它之前就是在某些时段的时候，它是供他们训练的。
0: 对，然后呢，他们是之后会做一些这个对外经营，它其实是外包的，但确实是在那个大院里面。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啊、黄山工人疗养院啊等等，他们都成为了热门房源，提前一个月售罄。原来人家就说为什么要住这些地方啊，老干部风什么，但现在大家觉得是真的香。为什么呢？首先这些位置好，同时呢它绝对非常安全，同时它价格呢就是网红酒店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一届的年轻游客用脚投票，打破了所谓老干部三个字就等于过时或者 old fashion 不潮这样的刻板印象标签命名矮化。
1: 我直接说了我就动心了，
0: 不是吗？你不觉得很酷吗？这个事情
1: 是的，
0: 对啊，对吧？
1: 太朋克了，
0: 对啊，就很不错。有什么不像我也愿意住。如果你说让我，但我不是说强迫啊，就说必须得住这个。我只是觉得像这样的体验其实还蛮有意思，尤其是对于那种大院小孩来说，谁小时候没住过招待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突然哼歌这个事儿，会觉得有灯味儿。
1: 你昨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因为昨天凯文啊，他就在我工位旁边，他开始哼歌，很大声的去哼歌。然后当时他就问我了一句话，他说：“你觉得我大声哼歌有灯味儿吗？”我说：“当然，我这个真的有，就是不是说你小声哼歌，就是你突然莫名其妙的很大声的嗷嗷的大声哼歌。”这难道还没有灯味吗？
0: 我一开始我会觉得这个事情主要是来源于你哼的曲目，是吧？因为我昨天哼的是那个刘欢老师那首歌。
1: 我跟你说，哼歌这个事儿，你像有一些确实年龄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真的就是不管说这个歌是他的年份。再新的歌，他前一秒听完以后，他下一秒必须很大声的哼出来，然后就像我爸我妈做饭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我爸就会莫名其妙的看着电视，就是电视演得很精彩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哼。
0: 那如果我哼又不提前说我昨晚喝到七点多，那这样是有灯味吗？
1: 放到底算
0: ，都切放到底
1: 还行啊，
0: 这个就没灯味了，这就叫刻板印象。
1: 老灯 rapper，
0: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刻板印象。就看哼的歌是什么，如果我哼什么 There's a beauty and a beast， 就 Justin Bieber 就没有灯味了，是吧？
1: 主要我爹娘也不听 Aeson 啊，
0: 好吧。我给大家揭秘一下啊，如果大家好奇我昨天哼了什么歌的话，大家来留言啊，参与互动。然后看到小肥羊来留言，我们把这条留言分享完啊。他说我的标签就比较悲伤，我小的时候，哇，这个好过分啊，这个太过分，我看了都有点生气了。说我们这个听众说他小的时候一直都是奶奶去开家长会，然后就有人传说他没有爸妈，说那个时候真的太小了，只是很难过。
2: 掷地有声。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们还是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演出啊！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我是海马，
0: 你是海马 ，OK 啊！我们给大家分享达达乐队2026的巡演《真实片刻》的武汉站，时间在五月的下旬啊，5月24号，地点呢在武汉，其实南京去武汉非常方便。然后呢，票价方面的话，168、198、238，还有380，这个是双人票，非常划算。
1: 对，达达乐队呢，其实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讲，都是非常具有情怀的一支乐队，他们来自武汉，但很多人都知道啊，这武汉这一块呢，是曾经中国的这种朋克音乐的重镇，诞生了很多非常生猛、锋利、冲击力很强的朋克乐队。而同样来自这座城市的达达呢，跟他们都不一样， 就是说他们的音乐是温和的、内敛的、婉约的、清新的。就当年他们也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支签约全球五大唱片公司华纳音乐的中国摇滚乐队。就当年公司也其实也是想把他们打造成就是

0: 中国大陆地区的五月天，但是很可惜，就是他们的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解散啊，最后在2019年重组。但是说句实话呢，当年达达的那首《南方》啊，真的算是陪伴了我个人一整个高中。就我为什么一个新疆小孩选择来南方上学、工作、生活，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描写南方的歌曲啊，就让我对江南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以及向往。
1: 我们一会儿啊，马上就带大家来听一下啊。
0: 对
1: 对，海马很有影响的这首达达乐队的《南方》。但是在这个小时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跟大家把这个留言分享完啊。哈娜酱猜是好汉歌，我一会儿公布我哼的是什么歌啊。然后阮宇说，因为舍得为自己的一两个爱好花钱，我被贴上了富婆这样的标签，我不喜欢，因为我真的不是，我都是从其他地方省下来的钱。然后我看到海马的回复很好
0: 啊，对
1: 啊，
0: 我比你会照顾自己，你能吗？
1: 哎呀，这个真够攻击性，而且这个非常的正啊，
0: 对
1: 吧？对啊，然后你哪天被说烦了，你可以这么说，当然你也可以不这么说，就是你觉得如果无关痛痒的话，忍就忍着，你就不跟人计较就完事儿了。看到春日啊，他说我的标签也比较悲伤吧，他说从小到大村里认识我的提到我就说啊，这就是小时候天天哭的小孩，说我从小哭到大。哎，我也没有这一段记忆啊，主要就是你可能小的时候真的哭的很多。
0: 哪个小孩不哭呢？
1: 对啊，关键是他们为什么要一直盯着这个东西来说，
0: 对啊，你刚出生的时候不哭都不行，医生都要拍你哭，
1: 这也怪，
0: 怎么就不哭了？
1: 这也是怪无聊的哈。
0: 对啊，
1: 这真是有点怪无聊的。然后看到刚刚哈娜酱还说，因为凯文对人的时候就是一位好汉，我啥时候对过人啊？我一般都是
0: 凯文是很平和的，
1: 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但是呢，确实你别把我惹急了，就你要把我惹急惹烦了的话呢，把我惹恼了，
0: 那，
1: 对，我是那种纯 A 型的，就是我一般都是笑呵呵的。然后小飞扬说，那我看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嘛，就是他说自己是奶奶带大的，一直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她不识字儿，然后什么也不懂，然后呢他自己的父母呢大概是在小升初6年级那一年呢就离开，就是不是离开，是离婚了，那就是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对于他来说很噩梦。所以我长大之后一直很强势，没人能让我受委屈，自己也不会委屈自己。
0: 对，就是要学会爱自己，
1: 对，
0: 然后对自己好。
1: 你是那种正儿八经的那种热搜词条具象化，就是你把自己养得很好，你把自己养好。因为我跟你说，每一条路啊都不是白走的，不管这条路好走不好走，甜还是苦，真的是这个样子。
0: 对，你是一个心理强大且有那段经历之后还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因为你知道真正的痛是什么样子的，你能明白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说你就会避免自己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1: 是，然后呢包括小飞扬说，好的老师是可遇不可求，那肯定啊，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你可以想一想什么东西是你可遇就可求的。
0: 嗯，
1: 你说人这一辈子，我们就是工作10年，工作10年以上，你自己回想啥玩意儿我想要
0: 就
1: 能要、
0: 啊，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对吧？
1: 可以，然后我再来 call back 一下吧。我当时哼的那首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对吧？危难时候显身手，显身手。我当时哼的是《金色盾牌》，就是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歌特别提气儿，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累啊，或者什么，你听一下刘欢老师这首歌，真很提气儿。
0: 你突然很大声的这种哼出来，让我觉得很搞笑，你知道吗？
1: 主要还是这个反差感。这个首歌确实年代比较久远，但这首歌就还好，来自达达，
0: 《南方》。
1: 我们下小时见，
0: 下小时见。

0: 啊，问我听错吧、
1: 这是山西话，陕西话。哎，我刚还想问你呢，哎，我觉得这首歌听得非常的过瘾，虽然我还没看这个电视剧啊，但这个电视剧肯定很厉害，
0: 对，
1: 能请到王菲。就是你作为一个西北人啊，海马，你听王菲刚刚在这个歌曲当中唱的这个陕西话，你觉得她正宗吗？对味儿吗？
0: 我觉得她那段唱腔是对味儿的。而且尤其是后面还加入了大量这个秦腔的元素
1: 啊，秦腔，我听到了
0: 秦腔元素、
1: 那个、
0: 我觉得哇，
1: 就是耳目一新，
0: 就是从王菲从来没有这么干过，
1: 很亲切
0: 啊，很亲切，对吧、啊、因为我是一个啥，我是一个祖籍是甘肃的新疆人、
1: 哦、
0: 就我而且就是听完这首歌，因为我们那边说话啊，包括我奶奶什么说话，其实整个西北它其实都是有共通之处的。
1: 对，而且你甘肃人嘛、可是你们那是大姓，
0: 也是甘肃也唱秦腔，
1: 对、搞不好你祖上就是镇西大将军，我跟你说。
0: 就而且我觉得王菲这首歌，我觉得是把那种西北的苍凉寂寥，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壮美的情绪当中的一抹细腻的情感。表达了非常的淋漓尽致。
1: 我是感觉王菲技能真强，你甭管她是录音室版本录了几遍，你别管，你就说她这个呈现出来，她后面啊就感觉她把自己的嗓音变成像乐器一样，最后她那个设计还挺妙的。
0: 对，而且还是我前面所讲的，你王菲现在能出歌还能开口唱，其实对于我们当下的华乐坛来讲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甭管这个歌怎么样，你咱们先抛开不谈，那我觉得她能开口，这本身就是让人感到幸福的事。
1: 我觉得这歌不错，我真觉得这歌不错。因为王菲她自己嘛，就是你本来也想说嘛，她曾经有很多的很前卫先锋的音乐嘛，
0: 对对
1: 对，就感觉好像这首歌跟那时候的歌相比的话
0: 完全不一样。
1: 对，一般就是个 OSC， 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能听到王菲唱这样的歌，我觉得至少比她之前唱那个归途那个要
0: 哎哎哎哎
1: 那比那个有味儿，
0: 对，比那个有
1: 味，比那有味太多了。同时在2026年的当下，我真的还挺希望有一些就是这种特别有分量的一些歌星或者是艺人来唱一些带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中国传统味道的东西。你别管是中西结合还是说就像这个一样，它非常中式的，非常
0: 对秦腔，
1: 对，就像秦腔，我觉得这都是个好事。我有点看烦了，我看烦什么，我有点看烦那个不停的洋化西化的了。我不是指谁啊，我不是代指谁，因为
0: 就是所有人都在模仿，但你模仿又仿不像，也不可能比人家做的好。
1: 对，你不要就是不要一味的洋范儿，我有点洋货吃多了。
0: 洋哥们儿，我们都是土哥们儿。
1: 对，那个 whiskey 喝多了。
0: 我们都是山里别。
1: 对，我又不是那个谁是吧？我不是 Peaky Blinders， 我不用每天都整那么多洋货。
0: 我就要喝我们西北的老酒。
1: 像这首歌的话，如果听完要打分的话，你怎么打？
0: 还是我是觉得这首歌首先它是一首 OST， 对吧？我觉得它从音乐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依然觉得王菲这首歌这首作品它其实主体还是服务于影视作品的。
1: 影视作品，
0: 对，它我觉得王菲如果是单纯再把歌调整一下，调整到更符合自己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做得更好。然后可能以前听王菲那些特别特别超级优秀的那种大热金曲也好，就很先锋前卫的歌也听多了也好，如果这首歌按照他的那些作品当中去比的话，然后再结合当下的华语乐坛，我会给到一个人上人。
1: 好，我给我直接给夯。为什么？因为你节目到这儿，希望大家开心，好吗？
0: 好的，各位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一些有意思的趣事啊。
1: 没错啊，接下来的节目呢是由航程继续为您带来的摩登派，敬请锁定收听和支持这 No Fear in My Heart， 很应景，这首歌来自
0: 朴树，
1: 我们回头见，
0: 拜拜。

通的。我说老板，你们家哪个是招牌？就这个普通的珍珠奶茶。我说哦，这样子啊，那就要这个吧。后来老板掀开那个大锅，直接就挖出来了。我终于知道了，因为不是其他不好吃，是其他他嫌烦，他不想做，他只想给我最简单的、最现成的珍珠奶茶，原味的。然后我就喝了一大口。说实话，你要我说它有多好喝，那也真没有。但是呢，它就是我们小时候记忆当中的那种珍珠奶茶的味道，不是那种网红的加了各种调料的，或者是各种新鲜配比，或者是奇怪的配方的创意的制作的，就是最传统、最普通、最一本正经、简单、朴实无华的珍珠奶茶。也难怪那个

0: 那个老板娘不想跟我做其他的，因为麻烦嘛，这个多现成啊，让我想到了我们南京卖甘蔗的韩老太。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哇，原来松弛感是相通的呀。来吧，推荐你的宝藏面馆啊，来，这是黄陵，三拜红尘凉。没有听到我节目的老朋友给我发消息说，今天难得早下班听到了韩腾的声音啊，是，有时候就是这么的有缘分。然后今天我说大家说一下自己心中的宝藏面馆，有朋友给我发消息说航帅，你要不要出个各个区好吃的面条店的合集呀？说我家住在建业，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面条推荐呢？我说建业那么大，你是住在南湖呢还是在奥体啊？这个南湖那边多少好吃的面条馆？他说我住奥体。来，这样啊，在我推荐之前，我们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们，有没有朋友们有奥体好吃的面馆推荐给我呀？有的话大蓝鲸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啊，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你可以搜我的名字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你心中的宝藏面馆，特别请你们说一说有没有人熟悉奥体附近的宝藏面馆呢？然后丽他说江宁东兴北路的顺才新面馆，我还真没吃过，说实话江宁算是我的一个相对比较薄弱的盲区，我还真的没有吃过这个顺才心。顺才心是大碗皮肚面还是什么？我知道我上次去那个马鞍山，然后205的大碗那大肉面嘛，人家就说江宁也有205大肉面的。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店的名字，后来发现啊，就类似于我们讲什么淮南牛肉汤是一个道理。205国道旁边大肉面馆可能都可以叫205大肉面，说江宁也有，但是我也没有吃过江宁那家店，毕竟可能真的是我的一个盲区。还有哎呀妈呀说，我们全椒县的蚌泉面馆吃过吗？蚌埠的蚌啊，蚌泉面馆总店每天营业时间从0点到13点，就是从半夜开到第二天中午，是这样啊。他说好多外地人夜里开车过去吃啊，呀，我感觉要闹到我的视频拍摄计划里面去，要半夜开过去吃一趟你的这个蚌泉面馆。各位啊，来大蓝鲸我们一起聊一聊，也给刚刚那位朋友推荐一下，在奥体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面馆呢？然后刚刚他说那个你说的是哪一家，我说今天我们要讲铁心桥附近的宝藏面馆，刚才我说了铁心桥这个面馆榜一的圣洁，其实呢在这个春江家园也有一家开了十几年的面馆叫做新京，有没有人吃过铁心桥的皮肚面，扛把子之一。
1: 全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这个新京啊，真的是一道饭点，其实就作为铁心桥所谓的三大面馆巨头之一，让很多人陷入到一种不叫两难三难的范围当中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是选圣洁还是选新京还是选毛妹，到底哪家的皮肚面值得我去翻牌子。新京呢作为一家老店，价格保持着非常熟人的亲情价，肉丝面、香肠面、皮肚面、猪肝面都卖13块钱，鸡蛋木耳面只卖12块钱，三鲜面20元，顶配全家福32元，所以性价比很高，如果是一个女孩子的话，轻易不要挑战全家福，真的超级夯实一大碗。皮肚、香肠、肉丝、猪肝、猪腰还有鸡蛋，分量实在。它的皮肚啊，绵软紧实还脆爽，这筷子一夹就会爆汁，口感超绝的。你咬下去之后，那个汤汁从皮肚的毛孔里面迸发出来，接着在嘴巴里面整个绽放各种好吃的美味。而吃过那个新京之后，你就会对那个老板娘的刷瓜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不管生意再忙，他加皮肚面啊，这个面要呛一点，你只要不管怎么要求说一遍，老板娘都能记得住。但是如果真的是饭点去新京的话，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我的建议哈，你有急事儿不建议去，因为排队是他的常态。好就好在铁心桥附近有太多好吃的皮肚面和面馆，我们今天会在时光寻味记慢慢的告诉你。来听 John Legend A Good Night， 这是摩登派，我是航程。

说到好吃的面馆，刚才我说这个205大肉面啊，我有朋友就说了，江宁有一个行运205面馆，说下次带你去尝一尝。然后刚才推荐给我江宁那个好吃的顺才兴面馆，我说是大碗皮豆面吗？然后丽说了，大碗皮豆面限量供应，一天200多碗，卖完就停售。还有朋友推荐了一家海鲜面馆，在那个乐基广场，那不就是建业区了吗？我已经转发给了刚才要问面馆的朋友了啊，去尝尝看。就关键是这个区域定下来之后，你也得想一想，你是要吃南京本土的这种小煮面啊，大碗皮肚面啊，还是要吃什么干挑面啊，海鲜面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风味面条啊，对吧？要有这个区别才行。反正嘛，大南京，大家可以继续跟我推荐一下你心中的宝藏面馆。当然今天在我们18点之前推荐给你一款宝藏面霜，来自于 Bobbi Brown， Bobbi Brown 的橘子面霜，有人用过吗？是不是感觉最近一到换季或者皮肤状态不好，上妆就容易翻车啊，卡粉起皮，妆面是粗糙又显脏。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粉底不好，而是你的妆前没有做到位。而这款妆前宝藏 Bobbi Brown 的橘子面霜就是很多人的选择了。 Bobbi Brown 我相信女生们应该不会陌生啊，这款面霜号称妆前王者，大牌明星化妆师几乎人手一个，妆前薄薄涂上一层，上妆以后毛孔细纹干燥，一秒抚平，还不会搓泥，分分钟帮你打造素颜的妆感，美得清透，美得自然。更重要的是，这款橘子面霜不仅能够保湿滋润，还能帮助你平衡皮肤的油脂分泌，底妆稳了，持妆效果不就好了吗？你也不要担心什么 T 区冒油、大花脸的尴尬，而且如果有换季皮肤敏感的朋友，这款面霜在换季的时候用真的是稳稳的定海神针。平时呢，官网啊 ，Bobbi Brown 的橘子面霜620块钱一瓶，今天我们也不搞什么复杂的机制啊，不用小样叠加赠品给你算折扣，就一口价。各位，正品正装50毫升的 Bobbi Brown 橘子面霜，你到手只要229块钱，专柜价格的3折啊，跨境直采，这么实惠。卷不卷？像面霜每天都要用的女孩子们必须要囤一波，毕竟平时买也不便宜，今天羊毛薅回去用完完全不心疼。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可以到2028年6月份的有效期，不过数量不多，所以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两个字好用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好。

好用，记住了吗？好用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好用，然后229 Bobby Brown 橘子面霜带回家。这个小时就这样结束，我们这个小时的摩登派，谢谢你的锁定收听。大蓝鲸继续跟我推荐一下你心中的宝藏面馆是哪家，是宝藏面馆不是菜馆啊。任素汐的好，18点之后摩登派继续回来。

0: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700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将为您播出
3: 摩登嗨新之

0: Money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00。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5月8号，星期五。是周末又不是周末，下班路上的18:01，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好春天小姐。

0: 晚上好，春天小姐来自于五条人。哎呀，这个天气听这首歌太舒服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啊，今天白天我穿了件长袖的衬衫，单独穿的，里面没有穿 T 恤或者背心打底。然后呢，中午出门特别舒服。然后在户外的时候，大概从4点钟开始吧，小风吹出来的时候就有点微微的凉，可是我特别喜欢微微的凉感。我觉得这是春天和秋天一年当中我们难得的美好的时节带给我们的身体感受。这首歌曲晚上好春天小姐，也就是这种微微的凉感传达的淋漓尽致。所以今天在18点之后开场第一首歌，分享这首歌曲给大家，也是希望你能感受这种美好的状态。然后今天我们再推荐你心中的宝藏面馆大蓝鲸，等大家一起来聊天。
1: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今天我们聊你心中的宝藏面馆，其实我是想和你推荐在铁心桥附近各种各样好吃的面馆。你要知道铁心桥那个地方啊，它的面馆多如牛毛，而随便一家都是老店，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顺便大家也推荐一下你心中你觉得很好吃的宝藏面馆。你看之前我说饭点儿，很多人在铁心桥呢吃皮肚面就会有一个难题，到底是选心经呢，还是选圣洁，亦或是选毛妹呢？毛妹大碗皮肚面真的是妥妥的铁心桥老店了。门口大棚上一边挂着老南京味道的横幅，一边挂着坚持14年的活动吃10碗送1碗的横幅，低调彰显出老店的身份与亲民。你真的不要怀疑毛妹。

内的皮肚面的号召力，每到饭点，吃面条的大军就会漫出店外，门口大棚里一张一张铁皮桌椅上坐满了西六皮肚面的毛妹粉。深谙排列组合原理的毛妹搭配出了足足有31种皮肚面，辣度分为大辣、中辣、微辣。点面的时候你要提前说，三鲜面20块钱，顶配全家福35元。但是这个全家福一端出来，气势就赢了。自制小肉圆、皮肚、青菜、榨菜、腰花、猪肝、香肠、火腿肠、笋片、鸡蛋、鹌鹑蛋、西红柿、肉丝、木耳，分量大到你怎么捞都捞不完。之前有人推荐给我说江宁的205啊，熊孩子的草莓就说江宁205就在我家门口，很是不错，和我去马鞍山吃的差不多，航帅一定要来试试看。这两次去马鞍山也谢谢庆庆专门的这个接待还有帮忙，出了很多的这个建议，特别好。咱在马鞍山也是有人的了啊，他说我们单位附近有一家合记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的面很好吃，手工拉面、干丝面、大肉面、牛肉面、排骨面，有炸蛋可以单独加，西宝汤汁超级美味，他家还有早饭煎饺煎包也很好吃，面条买到中午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就要关门了。说老板的脸有点臭，真的挺不错，只要周末一值班，儿子就要带他去吃面条。我同事不让我跟别人说他们家的店名啊，怕被发现。对，我的宝藏店名就没有了，怎么办呢？然后有朋友说了啊，金陵招牌大肉面是什么面馆？这个一看就不是南京人。然后还有这个有朋友说我老公做的面是我的私藏面，是不对外卖的面。那这首歌送给你老公啊，蔡依林 DIY， 对，在家自己 DIY 的面，外面人吃不到，有钱也买不到。

啊，有人告诉我啊，不过他这个不是在我们就是传统意义当中的江宁，他是在麒麟那边，说非常好吃，工作日都要排队那种。然后还有朋友直接给我发一张图啊，这个于小培说什么时候来吃啊？来，顺财星就在我们单位门口，必须要去，每天卖200碗的面条馆啊、面条店，怎么都得安排去啊。这个不管怎么都得去一趟。各位啊，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里可以继续推荐一下好吃的面馆，你的宝藏面馆。说完这个宝藏面馆呢，推荐一个宝藏的好东西给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在家里每天洗澡的频率高不高，我是一个每天都要洗澡的人，甚至有时候夏天我早晚都要洗澡。虽然有人告诉我说，哎，油脂分泌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不洗澡真的睡不着觉，不舒服。可是洗完澡皮肤干干痒痒，头发也涩涩的，怎么办呢？这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啊，除了洗澡的频次之外，很可能是跟你洗澡的水质有关系的。因为像我们的那个水管里面有杂质，有残留的余氯啊，还有各种东西都在悄悄影响皮肤的状态。所以今天摩登派呢，我给你推荐一个我的宝藏好物，韩国进口的娜拉之下的香氛除氯过滤花洒。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好东西？就这个花洒呢，把三件事儿一次性给你搞定。一个是净水啊，就是把水里的杂质去掉，把那些残留的那个氯给它去掉。第二个是美肤，让你的这个皮肤状态越来越好。第三个是香氛，你不懂吧？因为这款花洒自带微米级的滤芯，还有高浓度的 VC 凝胶，能够有效过滤掉水里的杂质和残留的余氯，再搭配上椰子油、荷荷巴油等等的养肤成分，所以你每次用这个花洒洗澡，就像是用精华水在做 SPA 一样，洗完之后皮肤是滑溜溜的，也不会拔干。它有两种花洒头可以选，一种叫做太空环增压花洒头，这个呢就像一个环一样的啊，太空环有点像你吹那个现在流行的像戴森吹风机那个样子啊，那种太空环的增压花洒头，出水很绵密又很解压，这水流在身上吧，就像被云朵包裹一样舒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可翻转的花洒头，这个呢可能更实用一点，水压根据你的使用情况，你可以自由调节，适配多种场景，但是两种都能够满足你。重点，为什么还有香氛呢？因为这个花洒里面配了超多好闻的香氛款式，有清幽淡雅的木兰花语，有清润舒服的茉莉听雨，有清爽活力的夏日海洋，还有温柔的香草牛奶，以及浪漫的大马士革玫瑰，还有满月蔷薇等等等等，总共有8种款式的香氛任你挑选，每一款都自带高级的维体香，就是洗完跟你身上发出香味是一样的，洗澡的时候连浴室都飘着淡淡的清香，洗完澡之后身上啊味道超级好闻，你们听懂了吗？就是这是一个可以帮你按摩，然后净化水、护肤，同时还有香氛的花洒。而且摩登派的粉丝们福利非常到位啊，一支花洒头加一支滤芯款，单支滤芯款我们只要132块钱，而花洒头加两支滤芯的套装，你可以换滤芯嘛，也最高才237，滤芯用完也不要紧，你再买滤芯单独只要90来块钱，比平时买都划算太多太多了。今天下单还送你沐浴球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送家人都超级合适的。家里如果就花洒用了，比如说装修的时候买的那个花洒头用了那5年6年8年了，真的一定要换，皮肤容易干痒，还有头发爱炸毛炸毛的朋友们都可以试试这款啊。你说好不好装？超简单的，我跟你说，大多数的水管头都能够适配，你把那个花洒拧下来，把我们的新花洒拧紧就可以了。滤芯小巧可以拆卸，即便是独居的人半年换一次，如果是家庭3-4个月换一次，就可以在家天天享受 SPA 级的沐浴体验。当然你说杭帅，你说这么多我还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3个字，让我们节目的购物小助理把这个花洒发给你看，你看看长什么样子，如果你不会用你就问他，他给你解释，你还能享受额外的优惠，花洒链接、售后问题、安装的视频都给你一一的解答，安排的明明白白，放心充就可以啊，100多块钱就能搞定的事儿，真的好用。
各位啊，记得怎么样能看到这个花洒的视频啊、照片啊、链接啊，很简单，找到

0: 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步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关键词就回摩登派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登派，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1: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2: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十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This is Play FM.
7: 来。有一个朋友啊，可能想看我们那个花洒回来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我发现很多朋友都不太会写我们节目的名字啊，魔不是魔鬼的魔，我们节目可不是魔鬼啊，我们节目也没有摩擦，但他那个魔呢是摩擦的魔啊，下面是一个手。

手脚的手，摩擦的摩，灯是攀登的灯，派是派对的派啊。节目名字叫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喵喵，太坏了。他说饿了吗航帅，饿了就吃吧，给我发了1、2、3、4、5、6碗面条，我真的每一碗都好想吃。哎，不，最后一碗你看一下，那个猪皮上还有猪毛没有弄干净呢。拍得太高清了，实在是。你看见于小培多好，于小培就说航帅，说那个顺财星在我们单位门口，我说我必须安排高低去吃一回。他说你工作日来告诉我，我提前帮你去排队。好，我要去的话，高低我得请你吃一碗，随便加，随便加。喵喵，你看，你看看，这就是区别，对不对？

奇的小店，一整面磁带装饰的墙壁，但是藏不住那种浓浓的岁月感。在铁心桥一带呢，你想选一个皮肚面的王者会有很大争议，但是如果你要选一个三鲜炒面，那这家金记面馆它的实力可以说打遍铁心桥。有人把金记和三字面馆的三鲜炒面做了一个比较，结论就是完全不输三字。在金记吃面啊，我劝你别心急，点好面之后先取一碟酸萝卜坐等炒面。它是一锅一炒的，面条先烫熟然后再爆炒，加上皮肚素鸡青菜，直到根根面条都挂上料汁。咸甜炒面，浓油赤酱，皮肚呢脆脆香香的，关键我喜欢那个溏心蛋啊，那个流心的溏心蛋真好吃。每碗炒面配一碗免费的青菜汤来解腻，大胃王还可以另外加一份肥肠或者大肉，痛痛快快的干完一碗三鲜炒面，原地真的是吃得美滋滋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呢？对不对？懒散兔说，我附近的面馆啊都只开半天，另外呢他们半天是要配料，全部都是现烧的，从来不会卖那个隔夜的面条。真的，如果家门口有这么好吃的面条店或者各种各样的餐饮的美食店的话，可能这辈子都不想搬家吧。张震岳，搬家。

银河快递的歌，谢礼，感谢的礼物，这么翻译好像有点傻啊。这是摩登派，就在5月8号星期五下班路上的18:43。五一期间你们有没有去金陵试宴吃饭呢？有没有去体验一下属于南京的那种文化与美食穿插在一起的沉浸式餐秀呢？在金陵试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它围绕咱们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

堪称美食文化剧场，你可以体验觥筹交错的穿越感，你可以扮上古风造型看大秀演出，一边品尝宫廷盛宴佳肴，一边和千古风流人物对话互动，整整100分钟的沉浸式参秀，仪式感、情绪价值，还有好看的照片全部都拉满。所以在南京呢，试验成为了南京人打卡的一个新地标，你可以拉上三五好友或招待外地的朋友们，都很值得去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摩登派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群，这个群里呢会有我们金陵试验的客服为摩登派的听众朋友做详细的服务，服务包括比方说哈，我听过这个金陵试验，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能吃什么，看什么，玩什么， OK， 我们的客服会给你发这个推送照片视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第二，帮你预定优惠，你说啊，预定能打折吗？吃饭我打不了折，在金陵试验你吃饭多少钱是统一的，打不了折，但是有一个我可以免费送你，不是打折，免费啊，就是你不是要换成古装的古风造型吗？在外面100块钱一个人，任何平台都是100块钱一个人，可是摩登派的粉丝朋友们呢，这100块钱给你免了，而且不是免一个哦，你从我们群里预定，你去几个人免几个人，每个人都是免100块钱的妆造，这个费用真的很有诱惑啊，摩登派的独家福利。那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们想了解金陵试验长什么样子，什么叫试验，为什么会用我传统文化的诗词能做出一台演出，能把诗词文化变成美食，能够让你变成古人沉浸式的体验这种吃与看之间的享受呢？那微信给航程留言，我就拉你进这个金陵试验的专属福利群，还有更多问题客服会有详细的解答。老朋友们给我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新朋友记得加微信啊，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两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来听 Justin Bieber Changes。

0: 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花架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架丽舍办婚礼。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5: 江苏音乐广播
1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8: 今天我们说各种好吃的面馆，也是从铁心桥附近真的是面馆扎堆说起来啊。其实还有好多没有说完，比方说还有一家我也很喜欢，因为他家不仅有面条还有面点，就是青州楚宫老卤面馆。他家不仅能点到小笼包、烧麦、蒸饺、馄饨，还能点到刚刚谁给我发的长鱼面啊。他家也有鳝鱼面，店里呢两张菜单，一张是面点跟老卤面，小煮面是另外一张菜单。像皮肚面呢，一碗15块钱，六鲜面是标星推荐的，25元一碗。如果你不是加加加加加加加大号的胃，我真的建议你不要点六鲜面，因为毫不夸张的讲，装六鲜面的不是碗，是一个盆。没错，在铁心桥，你可以一碗面直接干掉一天的碳水配额。好吧，我相信你可能觉得最好吃的面一定是我家楼下那个面馆，就跟鸭子店是一样，对不对？没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些一家一家的面馆，一碗一碗的面条，凑成了南京城非常鲜活的热人间烟火气。今天晚上要不然怀碗面条吧，当然你也可以坐上地铁去马鞍山吃碗面条，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了，今天我们摩登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啊，有更多想跟我联络的，可以在微信里面跟我取得联系。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还为各位推荐了一款特别好用的，真的我强烈推荐给你们回家把自己的花洒换一换，来自于韩国的一个进口宝藏好物纳拉之下的香氛除氯过滤花洒。这个花洒可以把净水、美肤、香氛三件事一次性搞定，自带纳米级的滤芯，加上高浓度的维 C 凝胶，有效过滤水里的杂质和余氯，再配上椰子油啊、荷荷巴油这些养肤的成分，洗澡等于是在用精油精华水做 SPA， 皮肤洗完是滑溜溜的，也不会拔干啥的。而且两种花洒头根据你的需要，是要压力大的还是要舒服的，随便你选。而且这次呢，我们有超多啊，总共是8种款式的这个香氛搭配花洒，随你选，有清幽的木兰花的，清润的茉莉花的，夏日海洋的清爽的，还有香草牛奶温柔的，大马士革玫瑰浪漫的，还有满月蔷薇等等等等。每一款洗完之后，连浴室都是淡淡的清香，身上会有一种像体香一样的味道。今天摩登派的专属服务

福利，花洒头加单支滤芯款配在一起只要132。如果你买一个花洒头加两支滤芯，可以换嘛，对吧？这个套装237，滤芯用完以后花洒头不用再换了。自己单独买滤芯只要96，真的非常划算。下单还送沐浴球和礼袋，不管自己用、家人用、送朋友、送谁都很有意思。家里的花洒用旧了，一定要换。比方说哈，用了好几年你还不换吗？对不对？那水里的杂质啊、氯气啊怎么办？皮肤容易干痒的、头发爱炸毛的朋友们也要试试这款，安装超级简单，我们有这个视频教你怎么装啊。大多数的水管口都能够适配，滤芯小巧可拆卸，像你一个人住半年换一次，一个家庭住3个月换一次，在家天天享受 SPA 级的沐浴体验。所以怎么样能看看这个花洒长什么样子，可以把它买回家享受我们的优惠，有售后找谁，怎么安装，视频给谁要，很简单，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回摩登派三个字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三个字，摩是摩擦的摩，派灯是攀登的灯，派是派对的派。再说一下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三个字，摩是摩擦的摩，灯是攀登的灯，派是派对的派。好了，今天我们的摩登派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最后一首歌是昨天刚刚发布的王菲的新歌，为了电视剧主角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主角，里面还有王菲的这个秦腔的戏曲唱段，你喜欢吗？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推广，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星期五的晚上，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余赏。这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一首非常 Y2K 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我相信这个前奏一响，很多朋友的 DNA 都动了。那为什么首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呢？今天刚好是周五嘛，然后呢，我最近在看的这个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来到了第三宫。那在这个舞台之上，有几位姐姐就选了这首歌《第一次爱的人》来表演。虽然呢，这个三宫还没来，但是我看了他们的小考现场啊，由这个曾沛慈带队，五个人清唱，再加上轻轻的律动啊，层层分明，和音也非常的好听，直接是拿下了小考的第一名。所以呢，最近我们可以看了这个三宫的现场啊，再给他们打一个分数。那这首歌呢，除了最近的有一个综艺的热点之外，还跟今天的话题有关啊。你想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很多年前了，也有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啊。啊，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有一个词叫做重新养自己一遍，这个话题非常的火。就长大以后，你有没有做那个小的时候渴望一直没有做，但长大想要把它弥补一下的事情？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在管你，或者说喜欢的东西没条件拥有，那长大之后有能力了，可能第一件事儿就是补偿自己，让自己反反复复的去做一下这件事儿，得到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他小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不让你学什么什么啊，然后呢长大为了继续来学习一下这个爱好，是真的喜欢，然后呢就可以来给自己好好的补偿一下，把自己好好的重新养一遍啊。啊，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2009年刚满18岁的郭书瑶，发了个人的首张 EP 专辑，名字就叫《爱的抱抱》。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一首来自苏运莹《童话世界》，这首歌23年发行的歌曲呢，也特别的有意思。它其实呢是小手牵大手同唱新时代音乐电视系列活动的推广曲。我记得当时呢，苏运莹还跟着几位小朋友一起唱了同唱版。我特别喜欢其中的歌词，你像古老城堡灯火辉煌，青蛙王子穿上西装，水晶鞋在等着漂亮灰姑娘，等等等等，都是童话元素嘛。苏运莹的唱腔一出来，就好像这童话本身就在向大家宣告啊，说你可以不是灰姑娘，可以不是美人鱼，但是呢，你的世界属于你的世界，同样非常的精彩。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啊，有什么事儿是你特别想就是再重新给自己养一遍吗？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没有条件能够学习的东西啊，得到的东西啊，长大之后给自己报复性的啊，一定要得到，一定要学到。我看有一位网友他分享的故事，说小的时候自己特别的喜欢画画，但是呢时间是真不允许啊，还是以这个学习主业为主了，后来呢就没有学画画。然后呢他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年，用这个年终奖给自己报了一个成人的绘画班，那第一节课画了一颗歪歪扭扭的苹果，但是老师还夸夸了，觉得画得特别好啊。当时呢他特别感动，说哭得不行啊。他说那一刻就感觉终于把小时候那个攥着蜡笔不敢开口的自己领回家重新养了一遍，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也特别的有意思。那接下来

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巨人的肩膀》。这首歌的灵感也很妙啊！有一次呢，林宥嘉收到了自己很崇拜的偶像送来的签名专辑，那专辑封面上呢，他的偶像亲自写了一句话，说开着车听着宥嘉的歌，他看到之后呢大为感动，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这首歌的歌词：开着车听着偶像的歌。

听完这首歌啊，我看到有朋友来留言说这个特别的好奇，刚刚说到的林宥嘉这首歌《巨人的肩膀》，他喜欢的偶像是谁呀？这个巨人指的是谁呀？指的是王力宏啊，他特别的喜欢王力宏。然后呢，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的是，就是不止我们自己，就是从小的时候有一个追逐的目标，或者是喜欢的偶像，或者现在也有啊，大家觉得特别的成功的一些歌手，我们已经觉得是偶像的人，他依然有喜欢的偶像要追逐的目标。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来自 Eric 周兴哲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小时候的我们》。那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 Eric 说过一句话啊，他说这张专辑呢想带大家带听众找回第一次的感动，回到每个人童年当中最单纯最直率的时刻。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呢，这张专辑的很多创作都是以直觉

0: 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打歌新生派 Hot Life 热时刻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今天呢，要跟大家在这个板块听到的三首 live 版本的现场歌曲啊，怡爽用一个这个词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叫做名场面。因为好多音乐现场都是因为一段意外啊，或者一个表情啊，一次碰巧啊，成为了大家反复刷的名场面。那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2020年5月份啊，在江苏卫视的聚划算的这个晚会上，三位实力派演员韩雪、刘敏涛、万茜凑在一起演唱了一首歌，叫《红色高跟鞋》。是不是我说到刘敏涛老师的名字的时候，大家已经想到了那个现场啊？结果谁曾想呢，对吧？我们刘敏涛老师啊，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什么他会成为名场面呢？很多朋友说，两个人合唱，分别是这首歌的爸爸和妈妈，怎么回事呢？这首歌叫做《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是汪苏泷写的啊，是容祖儿原唱的啊。这首歌的原创和原唱在一个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歌，也非常的合拍啊，在对于这首歌的演绎，所以呢特别的可爱。网友们就说，这首歌的爸爸和妈妈一起合体了，这不是名场面，这是什么？而且这首歌呢大家都很熟悉了，一听旋律一响就可以一起哼了。那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最后一个 live 现场，来自汪苏泷、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后来的雨天来自银河快递。刚刚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网友说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如愿以偿的事情啊，但长大呢就报复性的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这个补偿。我看有朋友说，诶，小的时候想养猫，但是呢爸爸妈妈不让，那后来租房子了，第一件事儿就是领养了一只小猫。还有的朋友说呢，小时候特别羡慕同学有那种整套的彩色水笔，然后长大之后自己买了一套超大的，颜色超多的，铺了一桌子挨个试色。你看这件事儿，这些事儿，感觉都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每一个成年后的我们，其实都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小时候的自己，没关系，你没有，我来满足你。那今天第一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下一小时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重新养自己一遍，你是怎么理解的呢？如何来重新养自己一遍啊？还有我们下一小时的 Solo Spine 的这个环节和板块，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新生代音乐人汤令山，刚好最近也听了好几首他的歌曲。节目之外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大蓝鲸，更多的江苏广播资讯等你来看。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0: 云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八点回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八点回来后的第一首歌，我们交给 By Two， 哎呀，哎呀。

一首来自 By Two 的哎呀哎呀回到节目当中来，晚上的20:05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是2008年 By Two 的经典作品哎呀哎呀，收录在他们出道的专辑这个未成年当中啊。当时 By Two 的这两位才16岁，而且真的当时听这首歌的我们很小吧，应该就是也在偷偷的期待着一些事情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你想怎么重新养自己一遍，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有不同的小的时候没做到的事情，然后或者说不允许你做的事情，然后长大就这个报复性的来补偿一下自己。你比如说我啊，我小的时候呢基本上爸妈是不让吃这个路边摊的，然后长大呢就看真的很好吃啊，对不对？这个路边摊比如说什么烤肠啊，景区边上的有这个梅花糕啊等等等等啊，烤冷面啊必吃啊，很好吃啊，每天这个只要看到或者每周基本上都会吃一次。我这叫什么，应该叫童年味蕾补偿计划啊。继续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你在重新养自己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想找回的是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淡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就可以了。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啊，是来自王心凌和蔡依林和王俊凯两位的合作《新引力》，也是2019年11月1号在王俊凯的无边界演唱会上首唱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0: This is Play FM.
1: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11: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咱们一起走进他的创作故事。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是 Garen's T 汤令山。如果啊这几年你有关注华语乐坛的动态，那对这个名字一定是不陌生的。99年出生的他，本名汤令山，毕业于伯克利音

这是来自 Gangsta 去北极忘记你。刚刚听了两首汤林山的歌曲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从这个用背脊唱情歌一直到这一首去北极忘记你，我发现他好像一直在和逃跑这件事儿较劲儿。不过我觉得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应该是相对逃跑的一个破局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Gangsta 终于和张天赋来了一场这个破天荒的合作，两个人呢平时在乐坛各自都非常的能打，但是从来没有一起出过歌，所以今年二月份这首《金童子》一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王炸。这首歌的词呢依然是黄伟文出手，至于风格嘛，就是两人呢把时光倒回了上个世纪60年代，致敬那种黑胶唱片里面飘出来的复古的节奏。编曲当中呢用了电钢琴、吉他，还有层层叠叠的古典的感觉，听起来又怀旧又有劲儿啊。那更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两个人的合作契机。Gangsta 自己也说了，就是华纳的同事随口一提说，哎，你俩要不要合作一首歌呀，结果两个人还真的捣鼓出来了。拍完 MV 呢还互相给对方夸夸，评价对方的这个跳舞的技能满分到不能再满了，这种很轻松又有点中二的状态，我觉得让这首歌很有感染力啊。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Gangsta 和张天赋的合作《金童子》。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晚上的20:39，欢迎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这首歌啊，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2018年发行，收录在专辑《耳朵》当中。这首歌呢，从作词作曲到后期的制作，全是李荣浩一个人包揽的，所以外界很多人都说他的创作方式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歌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我觉得完全就是今天话题的主题曲啊，点睛之笔啊。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假如你可以有一种方式啊，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你会选择在哪些方面来补偿自己呢？我看到大蓝鲸当中 Paul 说去看演唱会，买自己喜欢的小玩具，我觉得非常的能理解，而且能共情。你说玩具啊，它能有什么用呢？在大人的眼睛看出来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的，带双眼。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谎言。
1: 五种劫难，他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2: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

0: 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让我的音乐半空中蔓延穿过了时空从远方来到身边
4: 公里而是卡路里我们分手吧
5: 为什么
4: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6: 妈我回来了
7: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6: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4: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儿，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897.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2: 当

0: 云台。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他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0: 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2: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知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the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ay what you want.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的事。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三十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30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猿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粥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境，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

0: medal goes to Hond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Welcome back.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全新一页，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唤醒音乐。

0: 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want. S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

0: 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 TFBOYS 带来叫做《喜欢你》。
1: 你听到他唱的什么了没？每当困意来袭的时候，我都舍不得让你走。假期你回来吧，
0: 何意味？
1: 周六你回来吧，
0: 何意味？
1: 你别走，我困意来袭了，你别走。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跟大一说了一句，来把昨天的三号链接的那个眼镜给我拿过来。
2: 现在已经上脸了，朋友们。哎
0: 呀，戴上去以后整个人舒服了一些，有醒过来一点。
1: 这个三号链接啊，昨天是我们两个人各自分别下了一单，应该是已经发货了。
0: 太好看了，然后关键是昨天在八点钟尾吧，八点半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链接哭开始出单，就是大家疯狂开始买这个三号的，我们俩自己都没有想到。然后我说今天戴上以后，确实看到镜头里面自己变得好看了一点，稍微就是心情好了一点。
1: 我跟你讲，昨天就是我们在跟大家说，他那个可以直接贴上那个贴片，变成3种不同的颜色墨镜，那个之后就开始了。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平光镜的需求可能稍微低了一些，但如果你说它是平光镜墨镜，可以互相转换，它还可以免费配度数，那这一下子就令人心动了。你就是一下子到手5个眼镜，哎，很值得。
0: 哦，是的，是的，
1: 对。
0: 这是那三号链接啊，就是有平光镜可以拿来给你平时做装饰，还可以拿来直接做那个墨镜的。
1: 三号推荐哪个颜色，你就直接去冲那个玳瑁色就可以了。我们不会把玳瑁色卖断货吧？又开始了。
0: 还有四号链接的那个墨镜，早上开车真的很好用。
1: 对。
0: 但是是哪位朋友？你看，我就知道今天早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留言。Nora 说：“我闹钟真没响。
1: ”昨天说啥来着？昨天他说今天要上班，我当时就把我的手机套出来订了一个链接，订了一个链接，订了一个闹钟。当时我就喊大家，我说一起。
0: 对，
1: 现在还有谁没订？
0: 是
1: Nora。
0: 但我还要自我反省一下。
1: 你怎么了？
0: 我今天我的闹钟呢是5:30，第一个闹钟。我非常不争气的4:59醒了。我好气，你们知道我在床上醒来以后那种气吗？今天周六调休，我居然这么早就自己醒了，
1: 还早于闹钟醒了，
0: 我真是活该。
1: 那你是又睡了，还是就干脆就醒了？
0: 活该我上班，我战战兢兢的睡了，因为我怕这一睡呀、就睡过了。
1: 众所周知，在你睁开眼睛第二次再合上的时候，哦，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0: 好气呀、赵赵问那一的白衬衫有链接吗？那个是他自己的衣服，没有链接啊。
1: 没有，头上这个有链接啊，头上这墨镜有链接。刚有朋友问我说：“那一这墨镜卡在头上怎么不掉呢？”就是调休头大，它就不会掉。
0: 给姑奶奶我贺喜吧，她说我的闹钟定的是7:20，我6:30醒了。
1: 一个一个不争气。
0: 然后那个哪个朋友说夜光款适合小孩玩、小朋友玩吗？
1: 哦，你说我手里这个 Tango 是吧？可以的，可以的。夜光款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阻力比较大的那个啊，小朋友的手劲儿，看看是几岁的小朋友能不能合适，就是盘它。或者你可以问问我哪个是相对阻力来说稍微小一点的啊，推荐给你。
0: 然后 L 说四号墨镜推荐哪个颜色？很多朋友是纯黑的，觉得特别好搭，纯黑的是属于发亮的那种。但是我们昨天在直播间看的那个应该是灰
1: 色，
0: 对，灰色。
1: 对，
0: 四号链接有个灰色、
1: 或者你去买那个对，灰色灰，他说是窄框的那个、
0: 就是透灰框的那个。四号链接，然后还有这个一个凡人说墨镜可以套在眼镜上吗？三号链接那个墨镜片是可以直接套眼镜上的啊。我们直播间这些都有，甚至今天朋友们，因为昨天有朋友问说有没有老花镜，我们8号9号链接是老花镜，今天也给大家上了。8号9号链接是老花镜啊。
1: 现在这个老花镜我觉得做的也挺潮的，你看它也就是像年轻人那种的，就是树脂的那种大框的啊，也挺潮的。
0: 是大都会兔子8岁肯定可以了啊。
1: 可以。
0: 还有看到小白老师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面说。

0: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调休白了头。还好今早吃牛肉粉丝大烧麦，我可以再撑一撑。
1: 我没吃，我今天早上实在是没有任何的胃口。
0: 我也是，
1: 我喝了一个酸奶极限了，我觉得是。
0: 因为早餐吃什么是由自己的心情来决定的。我们赶紧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确实这个阳光非常的灿烂啊！
1: 哇，今天早上你要是逆着那个阳光走，你就有一种能够晒背的感觉啊！
0: 我打开那个窗帘，我就看窗外的那个阳光洒在就外边树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
1: 而且昨天晚上的天色也非常的好看，昨天晚上我还在高架上拍了一下那个天空的那个样子，好看好看啊！今天看一下晴到多云，气温12到27度。明天呢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3到，哎呦30度啊！后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6到33度，朋友们，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会迎来33度的高温。
0: 我的天哪，直接奔夏天去了！
1: 哇，这是今年首个高温的天气，就在下周一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穿短袖，穿短袖。
0: 穿短裤，穿短裤。
1: 我
0: 今天穿的就是短裤。
1: 对，那早上来我惊呆了，我真过夏天了。
0: 我就上身是长袖，下身是短裤的那种啊。就这个天儿，我跟你说，就没有到30度、35度那种天儿，你还就是能走，就是给自己穿搭一下。
1: 但是
0: 你还愿意捯饬一下自己。
1: 天气是比较热了啊，上长下短现在可以穿，但并不代表后面就没有降温和风雨天气了、啊。
0: 是你但凡到了35度，怎么凉快穿什么，怎么少穿，怎么薄穿什么，就属于这种。
1: 29、30还能穿一穿上边长下边短。
0: 是，然后那什么面料舒服透气，我前两天买那个防晒喷雾，你知道吗？它那个上面那个主打的是什么？是会让你的身体降低，就你喷上去的那个地方
1: 凉感，
0: 降低5度
1: 啊，
0: 就有凉感。我立刻咔咔买了2瓶，
1: 试一下，好的话可以给大家。搭上车，
0: 哇！你这个人，
1: 拿你做一下试验品喽。
0: 你好可怜，
1: 为了大家牺牲你一个，不是？
0: 你还真是。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早上出门注意防晒。早上开车的时候，如果有墨镜的话，就把它戴好，不然的话，其实还这个阳光还挺影响你的视线的。
1: 对喽，
0: 我们直播间的墨镜要推荐给大家，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啦。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今天我们卡拉拥有 K 这个部分，一起来唱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1: 明天记得母亲节，母亲节，母亲节，该问候的，该送礼物的，该陪吃饭的，陪逛街的，千万明天不要忘记了啊！刚好赶上明天休息日。

0: 这是我特意选择的一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叫做《风大浪大》。虽然今天阳光明媚，
1: 为什么选了一个风大浪大在今天？
0: 因为今天星期六还要你上班。
1: 今天早上都是乘风破浪的上班人啊。
0: 人生啊。
1: 好，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对。
1: 但这首歌我依旧没有听到曾毅老师在哪里，你听到了吗？
0: 啊，这首歌，哦，
1: 是不是？我只在最后和声的部分听到了曾毅老师的声音。哦。
0: 又让我们一起到达
1: 风大浪大。
0: 看到草莓菠萝也在说早上的6:20的闹钟，结果5:20就醒了。
1: 哎，怎么大家都是早醒一个小时啊？我是会比闹钟早醒，比如说1-2分钟或5分钟左右。那个就是因为身体那个时候已经醒了，你没有办法早起一个小时，我还是比较少的啊。
0: 是，然后看到得意双音当当染说，五一的时候我连着请了2天假，带两个老妈去这个小韩玩了一趟，选了一张笑得很开心的合照。今天的调休也没有那么沉重了，就是后劲儿有点大。
1: 这回答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一样，就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昨天其实是世界微笑日，
0: 对，
1: 大家就是说，在你随机掉落的生活碎片当中，就是现在给自己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每天的快乐和自己的情绪价值就是从嘴角上扬开始。所以今天我们想看一看大家相册当中各种笑着的照片。
0: 是，
1: 我后面还加了一句，调休也要快乐。
0: 哎，但是不得不说，当当然，你和你的妈妈，她和她的妈妈。你的儿子和你啊，长得也太像了吧，
1: 就是一家人的样子。
0: 而且你们这照片里面5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家子的那一种，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真的，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夫妻相吗？
1: 但是我对这个男生老师这个表情啊，提出一些怎么，他永远在那个位置，表情永远一样。
0: 哎，拼桌的，
1: 就哎上面冒出一张脸，哎上面冒出一张脸。
0: 哎，当然，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就是小韩，你评价一下我们那个小黄车里面的这些链接，是不是都是当地的爆款呀、
1: 我昨天晚上用的是你给我的那个 VC 的那个面膜，
0: 是不是还可以？
1: 我觉得早上今天的脸软软的，我觉得我的脸、
0: 还提亮，对不对？啊，你看看，哪有我这种好同事啊？
1: 太好了，确实好，感谢您。
0: 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想看看你相册里各种笑着的照片，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直接来发送图片。刚有朋友说什么10周年，因为刚才有朋友说这是我刚刚在上班路上听的主播吗？
1: 是我们俩呀。
0: 然后我们说那月底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活力派10周年的线下见面呀。
1: 哎，大概的时间要给大家露吗？现在露吗？
0: 等会儿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面看到 CQ 发来了两张图片。
1: 哦，他是去了博物馆。
0: 我觉得他这个呢就是很独特，他说来自洛阳博物馆的千年微笑，
1: 还跟人家起了名。

0: 名儿，哈哈笑、嘟嘟嘴儿和大门牙。确实，我有时候特别喜欢去博物馆里面。就是你要是我真让我记点什么文物的信息啊，从哪出土的，在哪来的，我可能不知道。但我特别喜欢拍一些，就是从你的角度理解的那些特别奇怪的表情包式的那些文物。
1: 我刚刚我们说那个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说，见面会有可能是在22号，5月22号有可能啊，就是目前暂定的时间是22号。然后大家说，那天我买了薛之谦第一场演唱会那个票哎，
0: 对哦。
1: 然后汤兰跟他说啊，晚上6点才下班的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个，所以我们能开始的时间有可能是7点半或者是8点。
0: 对。看演唱会朋友们炸了、完了，刚好撞上了。
1: 然后他说啊，都在河西那边吗？那应该是很堵了。
0: 只能说大家考虑的实际因素比我们想的要多得多了。
1: 但现在就目前都是一个暂定的时间，还没有最后确认，我们会发那个官方的一些通告给大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火爆朋友来到这个现场，我们一起度过10周年的这个生日啊。来自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做《孤勇者》。

0: 这是来自陈奕迅这首歌叫做《孤勇者》，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歌，也借这首歌送一个祝福给这个双子这位朋友，他祝我们家女儿贝贝今天是她的生日，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贝贝。又是孤勇者又是风大浪大，你这真甚心，真是怕我渡不过江，我看你是
0: 选的还行吗这歌、
1: 堵不堵啊，过江呢
0: 符合我们今天调休要上班的心情吗？
1: 符合了。
0: 小翅膀说孤勇者好应景啊，祝南省实验学校三一

0: 看到草莓菠萝晒出了洛阳龙门石窟大佛，就是在这个景点的照片。我
1: 看给孩子热的，
0: 我们菠萝哥前面是刘海给他梳一梳，
1: 出汗出的肯定是。
0: 哎呀，这属于是完全在耗电量的一个感觉。
1: 玩嗨了。
0: 音乐火力派，我们音乐继续着，来自王鹤野带来的现场版本，重新改变演绎是非题。

0: 这首歌听上去挺轻松的，跟这种就是灿烂的阳光还挺配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王赫野这首歌叫做是非题。Smile 山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包括刚才有朋友在我们抖音里面也在说啊，说今天过江不堵，10分钟就进隧道了。
1: 感谢大家的热情，就是随口问了一句，你看这么多活宝就回应了。不堵就行，不堵就行，你省得又调休又堵车。
0: 我甚至怀疑今天有些朋友不调休。
1: 你别怀疑，一定是的啊。不讲不讲，
0: 直播间封了一个男主播。
1: 不讲不讲，你再一会儿男主播又要负气把那个墨镜给戴上了，哎，然后要开始不说话
0: 了，不讲话。哎，我这个这儿冒昧的问一下大家啊，稍后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一首歌，王菲的主角
1: 新歌，
0: 一首是你我经历的一刻，
1: 目前收到的票数是平了啊，
0: 大家更想听哪一首呢？
1: 大家可以继续来投票，
0: 由大家来投票决定，因为今天这两首歌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选。
1: 我们俩选的时候是蛮纠结的，
0: 来吧，一会儿看看大家的决定吧。洪大龙。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6: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星辰，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在5月8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宁玛限时是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逢法定节假日另行通知，也就是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到晚上的10点半，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那么宁玛线从开通以来，我们看到这客流是持续增长，今年五一假期客流更是火爆。根据南京地铁客流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5号，全线网客运总量2119.83万乘次，日均客运量达到了423.97万乘次，同比增长72.33万乘次，增幅2%多。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市域线路当中，宁玛线堪称人气王。节假日期间，宁玛线以日均客运量14.4万乘次领跑，位于市域线的第一。5月1号，宁玛线以19.58万乘次刷新了市域线单线运量记录。
2: 再来关注一条生活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其实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来看一看樱桃怎么吃更好吃啊。就是你买回家之后可以放进冰箱里冰一冰，让它更好吃。把樱桃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之后呢，你会感觉甜度更明显，口感也更脆，因为低温会让果糖的甜感更突出。但是也有朋友说了，樱桃好吃但是特别容易坏，放两天就软了，甚至还会长毛。所以提醒大家，除了冰一下之外呢，也不要密封的太严，因为樱桃也是会呼吸的，闷着反而更容易坏。此外呢，可以把水汽去吸掉，也能够明显延长保存时间。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奥委会宣布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那么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四站，将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那目前计划设项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还有攀岩、这个腰旗橄榄球和滑板。那么其中呢，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是2024年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项目，三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则是新加入的项目。7:41，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来自王菲的作品，其实都是今年的新作品啊。嗯、一首是在春晚当中唱出的《你我经历的》，就是你老打不好笑脸，问有没有上进心，有没有羞耻心，
2: 没有。
1: 我说哇，教练你好会问啊，你直击灵魂的叩问让我发现我真没有。一整天，教练手上拍子。说那歇会儿吧。

0: 林仔的日常说，梅条真香啊，昨天到货之后四袋就只还剩一袋了。哎呀，在我们16号链接的梅条确实是我们最近直播间的大爆款啊。当然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圣罗兰皮革粉气垫，这也是一个很火爆的品。
1: 你儿子说马上天热了，你真的不想擦粉底，那气垫还是非常的需要的啊。嗯、平时光洁店12克的正装气垫就要卖到659啊，695买一个其实还挺心疼的。今天呢是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的正装给到大家只要199，它颜值首先就长在很多女生的审美点上啊，粉粉嫩嫩的皮外壳，你补妆拿出来是非常的有感觉的。这个粉扑也是软乎乎的，主要它的这个质地是乳霜感啊，水润乳霜感，夏天也不厚重不假面。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圣罗兰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2: Play FM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什么
0: 做新一点。